0: 的崇高精神，凝聚起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的强大精神力量。
1: 东莞人民公园内，松柏苍翠挺拔，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9时30分，公祭活动正式开始，全场肃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国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脱帽低首，向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托起由党政军群各界敬献的八个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正步，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郑重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韦浩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献花致敬，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市领导及各界代表依次走向纪念碑敬献鲜花，并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奋进。参加公祭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界代表纷纷表示，将以英烈精神为指引，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各项部署落细落实，渐行渐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贡献力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东莞军分区领导、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莞城、东城、万江、南城四个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军烈属、老战士、先进党员、老同志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公安干警、驻管部队官兵以及参战退役人员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0: 昨天，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仪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举行。作为东莞市与南方医科大学深化校地医研协同的标志性平台，研究院落地东莞，聚焦肿瘤领域科研攻关与临床成果转化，助力东莞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升级。
1: 南方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张玉润、党委副书记、校长马黎、市委书记韦浩、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副市长黎军等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医院汇报了肿瘤研究院工作情况，南方医科大学宣读了成立肿瘤研究院及院长任命相关通知，并为研究院首任院长黎孟峰教授颁发聘书。在各方共同见证下，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南方医科大学肿瘤研究院揭牌，标志着校地双方在医疗卫生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关键一步。该研究院由南方医科大学整合校内肿瘤研究优势资源升级组建，落地东莞后将充分释放南方医科大学肿瘤学科科研临床优势，用好东莞大科学装置、重点科研平台、医药产业等科创资源，推动校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推进肿瘤科研攻关、临床技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同时将依托校地联动工作机制，打通基础研究、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全链条，聚焦硼中子俘获治疗、肿瘤免疫治疗、精准放疗、肿瘤早筛早诊等重点方向开展科研攻坚，建强高层次医学人才团队，加快产出高水平科研与临床成果。接下来，南方医科大学将统筹集聚顶尖专家人才，建强肿瘤科研大平台，探索校地企创新联合体新模式，聚焦前沿蓝海赛道，打通生物医药成果转化路径，推动医教研产深度融合发展。东莞将在空间供给、经费支持、人才引育、联合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推动全市各大医院、医药龙头企业与研究院深化协同联动，合力把研究院打造成为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面向全国的肿瘤防治创新示范标杆，助力健康东莞、健康湾区建设，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0: 9月29号，东莞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

0: 监管，做到有证要管，没证更要管，在册的要查，不在册的更要查，紧盯中间产品、原材料等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环节，切实做到排查整治，不留死角盲区，推动隐患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整改。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要重点聚焦假期不停工企业、在建工地、废品回收站、道路交通、旅游景区、游乐设施、出租屋、水上渔船、森林防火等领域，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要加强公共场所人员聚集安全管理，建强现场指挥体系，统筹用好人防加技防手段，实施人流动态管控，确保现场安全有序。要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清理积水垃圾，做好虫媒传染病防控。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时刻做好应急救援出动准备，确保突发情况得到迅速有效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切实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自2026年9月29号起实施。
0: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表示，本次政策立足我市房地产结构性供需变化，因城施策、综合施策，进一步减轻购房负担，促进住房消费，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预期。通知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提振需求和优化供给的举措。需求侧方面，一是继续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对购买新房符合条件的购房人给予购房合同总价2%。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购房补贴，促进购房需求释放。二是加大住房公积金提取支持力度，落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要求，将装修款和物业管理费的提取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并明确具体的提取规则，进一步减轻居民购房负担。三是进一步优化个人住房商业贷款首套房认定标准。居民家庭在申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时，在拟购房屋所在地镇街园区名下无住房的，可按首套住房认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不动产登记情况查询结果，核算住房套数，并执行相应的住房信贷政策。供给侧方面，一是细化房地联动土地供应调节机制，各镇街园区可结合全市新建商品住房库存去化周期情况，合理新增优质住宅用地供给，并进一步细化明确商办用地的管控范围，通过土地源头管控促进供需平衡。二是鼓励多途径盘活存量资源，通过鼓励自持经营、非居改保、法拍市场收购等方式，推动存量商办用房盘活去化。接下来，东莞市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动态跟踪和形势分析，紧密跟踪政策落地成效，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据悉，相关实施细则正抓紧制定，将于近期发布实施，确保新政平稳运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9月29号，东莞市博物馆新馆迎来试运行的首个公众开放日，首批预约进馆的市民现场沉浸式打卡九大展览，感受东莞博物馆焕新升级后一馆通古今的文化魅力。馆方特别为前20位进馆观众送上了精心准备的限量文创礼，涵盖一本博物馆读物、打卡书签、博物馆文创小物等，作为纪念馆博归来喜悦一刻的重要载体。
0: 当天，提前预约的市民陆续走进博物馆新馆，在一场场展览中感受东莞的过去与现在，邂逅文物的厚重与深度。免费公益展览涵盖通史、书画、器物、茶文化、数字艺术等多个门类。在基本陈列里，观众沿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1700年建县史、近1300年建城史的脉络一路看下来， 在珍宝展厅，观众细看从馆藏中撷取的

0: 代表性艺术品，其中包含1973年故宫博物院首次向广东地区调拨的宫廷珍藏。在茶船万里馆艺飘香展厅，观众看到中国茶东莞仓的独特茶文化图景。数字展厅里，观众跟随物件与故事追寻城市记忆，带上 VR 设备让馆藏文物可感可触，当代艺术则深度嵌入空间造型，带来另一种观展体验。两个收费特展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及岭南地区青铜文明特展联合六省自治区18家文博机构展出，三星堆、金沙、古滇国等青铜重器前围满了人。金玉千秋，易县大北城窖藏宋辽瑰宝展呈现宋辽时期窖藏瑰宝金银器的璀璨，在展厅里重新亮起。据了解，新馆试运行期间每天放出5000个预约名额，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无需预约，凭身份证在西门登记即可入馆。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老人结伴而来，解锁博物馆逛展新体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承载着市民的文化生活。记者在东莞市博物馆小程序看到，即日起至10月5日，新馆门票均已预约满，可见观众对新馆的热情与期待。相信随着新馆试运行逐步推进，空间体验进一步提升，逛博物馆将切实成为东莞市民的重要生活方式。
1: 国庆黄金周，东莞各大景区、商圈、民宿、酒店迎来出游高峰，松沙湖、隐闲山庄、南社明清古村落、可园等热门点位将迎来大量本地及外地游客。出游不只是看风景、品美食，更关乎文明素养、理性消费与节约风尚。在享受城市文旅魅力的同时，兼顾文明游览、理性消费、厉行节约，方能让旅途既有乐趣，更有温度。
2: 东莞既有山水生态风光，也有深厚岭南历史人文。国庆期间，不少景区会举办民俗展演、主题巡游、烟花演出等活动，人流量大，更考验游客的公共素养。游览古村、园林、古迹时，切忌随意攀爬古建筑、刻画涂鸦，不随意触碰文物展品。观看巡游演艺活动时，自觉排队，不大声喧哗，不拥挤推搡，尊重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前往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游玩，自觉做到无痕出游，不随意采摘花木、翻越防护栏。野餐露营结束，带走全部垃圾。旅游的美好在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尊重景区的规则，爱护一方山水古迹，既是对城市文旅资源的保护，也是给自己和他人营造舒适的游玩环境。假期出行，酒店民宿预订是出游重要一环。国庆期间住宿需求激增，也容易出现各类消费纠纷。提醒广大游客，预订酒店民宿时，优先选择正规平台、资质齐全的商家，仔细看清房型、退改规则、额外收费项目，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的低价引流广告。入住之后，爱护酒店客房设施，不随意损坏物品，节约水电资源。遇到价格虚高、强制消费、货不对版等问题，保留订单、聊天记录等凭证，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维权。旅游消费不等于盲目花钱，理性甄别，明明白白消费，才能避免旅途遭遇糟心事，安心享受假期。出游东莞，少不了品尝本地粤菜、特色小吃，假期聚餐、景区就餐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舌尖上的文明同样不可忽视。外出就餐时，要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量力而行，拒绝铺张浪费。多人聚餐可以选择小份菜、半份菜，吃不完的食物主动打包，不随意丢弃美食。在景区小吃摊就餐，不乱扔餐余垃圾，自觉维护就餐环境。文明出游不止于景区里的言行举止，还藏在消费选择与生活习惯之中。文明不是单向的道德要求，是游客、商家、城市之间的双向共建。游客守礼仪、懂节约，商家诚信经营，城市才能拥有更优质的文旅氛围。国庆佳节，在东莞感受岭南风情，饱览城市风光，守住出行分寸。从文明游览、理性消费到厉行节约，点滴小事汇聚成旅途的文明底色。愿每一位游客都能收获舒心安心的假期体验。
1: 国庆假期期间，为保障市民游客在馆自驾出游需求，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东莞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具备停车条件的180多处停车场将对外开放，共约2.7万个停车位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停车服务。免费停车场外均设置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场标志，开放时间为10月1号8时至10月7号20时。停车场开放停车车型为7座以下含7座小型非营运车辆，禁止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装有易燃、易爆、剧毒、污染性物品的车辆驶入开放停车场。市气象台发布东莞重大气象信息快报，预计国庆假期我市无台风和持续性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总的来说，国庆假期适宜出游，前期注意防雷雨，后期天气更舒爽。
3: 假期前期1至4日，我市受弱冷空气和切变线影响，有雷雨天气，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缓解，中期5日阵雨转多云，后期6至7日受冷空气影响，多云渐晴为主，气温整体适宜，早晚清凉。假期前期有雷雨天气，请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的不利影响。据广东气象部门预报，国庆假期广东无台风、大范围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总体适宜出游。假期内有两股冷空气影响，天气呈前雨后晴、先热后凉格局。具体来说，假期前期10月1至3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我省雷雨逐渐增多，局部雨势大，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下降不明显，大部地区感觉仍有点小热。假期中期4至5日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省阵雨局部雨势大，逐渐转多云，气温下降2至5摄氏度，高温天气缓解，海上风力加大到6至7级，阵风8级。假期后期6至7日，我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海上大风维持。从全国看，国庆假期前后冷空气十分活跃，叠加降雨影响，未来一周中东部气温将明显下行，北方秋凉加重，江南多地也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入秋进程。随着冷空气南下，多地昼夜温差拉大，郑州、武汉温差最大或超10摄氏度。
1: 供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立足15发展新起点，东莞水务环境集团供水公司聚焦民生需求，大力推进市级重点民生项目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目前多座水厂完成改造并投入常态化运行，出水水质各项指标全面优于国家标准，以智能化精细化的供水保障能力为城市供水安全和市民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2: 在高部水厂排泥水设施改造工程已竣工落地，全新投用的淤泥回收系统可对生产废水进行专业化处理，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大幅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践行绿色节水发展理念。在石龙黄州水厂，高低压配电设备升级全面完成，崭新的低压配电柜整齐排列，为水厂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可靠电力保障。两座水厂的迭代升级，正是全市水厂工艺焕新的生动缩影。
4: 东莞水务环境集团供水公司治水设备二部副部长梁洪亮：
5: 针对老旧水厂工艺处理精度不足、设备能耗偏高、设施老化等问题，我们遵循一厂一策、提级征效、民生优先的原则，分批推进水厂专项升级改造，精准补齐老旧供水设施短板，从源头上夯实城市供水保障基础。
2: 据悉，供水公司总投入3.3亿元，对下属的25座水厂开展设备与工艺全方位升级改造。截至今年9月底，项目各标段整体工程量已完成超90%。其中，万江、高部、中塘、石碣和石龙、黄州等多座水厂已率先竣工并投入使用。目前，各水厂运行状况稳定，治水品质和效能大幅提升。本次改造实现治水工艺与运维模式的双重优化，智能设备的投入有效降低人工成本，设备故障率和生产能耗，同时智慧系统可灵活适配汛期、枯水期等不同原水水质工况，有效提升供水保障韧性和应急供水能力。
5: 通过本次整体升级改造，我们水厂治水工艺、技能运维、应急保障能力都达到全方位的提升， 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城市供水体系，让全市供水更稳定、更优质、更可靠。
6: 据悉，项目预计2027年初全面竣工投用，届时将有更多市民享受到更优质的供水服务。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石碣镇各村社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聚焦环境卫生薄弱环节集中攻坚，清除卫生盲区，消除病媒生物滋生土壤，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宜居的节日环境，筑牢全镇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大朗和美社区饭堂在立项园揭牌启用，针对辖区部分长者腿脚不便、独居做饭困难等问题，饭堂提供堂食就餐、送餐上门、待订餐三项便民服务，菜品少油少盐，软熟适口，适配长者的饮食习惯，让长者在家门口就可以吃到营养均衡、热气腾腾的家常饭菜。姚布镇首家和美社区饭堂在新旧围社区揭牌启用，60岁以上长者可享受专属用餐优惠，切实解决了辖区长者吃饭难问题，让长者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热乎可口的暖心餐。
1: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港澳青少年是港澳社会的未来，只有港澳青少年茁壮成长，港澳各项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欣欣向荣。近年来，在中央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港澳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在厚植家国情怀的过程中，港澳青少年开阔了眼界，收获了友谊，进一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为自身成长成才、实现梦想打下了坚实基础。无奈前，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的千几名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这个是一次体悟历史文化、感受科技创新、增进青年交流的旅程，更是一堂国旗下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课。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这次北京之行，港澳青少年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国旗，将对伟大祖国的赤诚热爱根植于心。同学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澎湃于胸。来自香港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的姚希阳讲，听着在场的港澳同学和广场上的人们一同高唱国歌，脑海入边想到了祖国在百年风霜中走向复兴的历程，非常感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国旗护卫队队长高耿恩说，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的眼泪夺眶而出。站在观礼台上，他更真切感受到国旗不单只是一面旗帜，更是一种信念和力量。来自澳门粤华中学的卢成业说，望着五星红旗升起，由衷地为国家繁荣昌盛感到骄傲。澳门濠江中学学生龙子俊说，
3: 解放军仪仗队每踏一步都是铿锵有力的，我们虽然远距离去看，但我仍然是感受到那个力量，每一下节奏其实很准、很实，而且是很响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的祖国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卫到我的国家，所以我感觉到是很自豪。
1: 这一例，同学们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走访学校、社区、企业，领略中华文明深厚底蕴，感受国家发展脉动，见证社会蓬勃活力，对国情的认知更加具象，爱国之情更加深化。我们的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港澳学生，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感受。
4: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5: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啊，还有他们的审美。
6: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这些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7: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1: 从当年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南亲手缝制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到冇耐前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喺国际赛事冠军领奖台上高举国旗、高唱国歌，深厚嘅爱国情怀薪火相传，始终系香港、澳门嘅精神底色。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是来自校园升旗队的代表。首都之行令这些年轻的国旗守护者进一步理解了家国意志的分量。同学们纷纷表示，回到港澳之后会同更多同龄人分享这一次首都之行的收获和感动，并将努力投入到学习中，用奋斗为国旗添彩，为家国争光。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问北京，凝聚起强烈的爱国之志。咁近期一堂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则是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航天的热情。九月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轨授课，与港澳青少年开展精彩的天地互动。从天宫空间站的组成讲解，到太空厨房、太空菜园展示。从微重力环境下拧湿毛巾、打乒乓水球，到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出舱操作，课本入边的知识一下子鲜活起来。课堂上，孩子们踊跃举手，天地连线互动氛围热烈。这个是国家级航天和科普资源首次专门落地港澳。这一堂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太空授课，是一堂启迪心智的科技创新课。点燃了港澳青少年逐梦苍穹、投身科创、报效国家的热情。下面等我们一起来听听几位当时观看这一堂特别太空授课的港澳师生的心声。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学生陈子琪讲：
8: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1: 香港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老师陈杰之表示：
9: 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
1: 澳门加诺萨圣心英文中学学生张永文讲道：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呢，它是通过一些生动以及直观的太空实验，把一些复杂的科学知识化作为我们能看得见的现象。其实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自豪感。
1: 澳门镜屏学校中学部老师吴范南提到：
11: 我们从小是看着中国航天的发展和中国航天一起成长，见证着它的设备和技术越来越好，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克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香港在和专家进入太空投入工作，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
1: 别开生面的天地对话，令港澳的航天热进一步升温。几个月前，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奔赴太空，航天热潮涌动香江濠江。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同圆航天梦共商复兴业系列科普教育与宣传活动，航天场馆成为青少年热门研学打卡地，航天知识科创理念悄然走进千家万户。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深入参与航天强国建设的机遇越来越多。嫦娥探月、天文探火中都有港澳参与的身影。香港澳门高校还获得研究月亮的宝贵机会。从幕后攻坚到太空理职，从天空课堂分课堂到港澳专场，港澳与空间站越来越近了。诚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讲，航天梦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勇于追梦、奋发图强，香港人同样有可能翱翔星空，为祖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天宫课堂上，这样一幕令人动容。一朵小巧的紫荆花自黎嘉莹手中飞出，她说希望这一枚紫荆花承载着每位同学和每位香港市民的心意，在中国空间站翱翔，共同见证港澳与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这个既是一堂生动的科技教育课，亦都是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约5200封飞向天宫的家书中，孩子们用志愿的笔触写下对航天英雄的敬佩，对太空奥秘的好奇，对祖国强盛的自豪。孩子们纷纷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好像黎嘉莹姐姐一样投身国家事业，相信只要自己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黎嘉莹，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点亮港澳学子航天梦，到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同心共筑报国志。从海军舰艇编队赴港，港澳青少年直观体会到祖国强大带来的满满的安全感，到港澳青少年多次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从内地奥运健儿访问港澳，大受港澳青少年欢迎，到各类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助益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拓展视野。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的关心关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铺展了广阔的空间。
0: 聚焦湾区热点，
1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2: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国希。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澳门特区政府通过制定多个教育及青年发展工作的十年规划，持续深化爱国爱澳教育内涵。香港所有中小学每星期举行升国旗仪式，各高校亦在重要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澳门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全覆盖规范化。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香港澳门特区政府共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设立内地首个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期发布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都明确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有序推进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培育具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的新一代。咁当前在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同频共振，

0: 极发挥各自优势，齐心协力做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港澳青少年则主动关注国家发展，走进内地，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开展研学交流，更加积极地从爱国情怀中吸取自身成长的养分。接下来我们来对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听听他的分享，了解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彩标学校是怎样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助力学生健康成长的。黄生你好，请问现阶段学校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哪些特色的做法呢？接下来学校在有关课程设置和活动设计上有没有新的规划啊？
1: 是的，教联会黄楚标学校呢，在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大特色啦，是在将国情呢培育是很自然地去融入学生的整全那个学习的经历当中的。首先呢，其实在跨学科的深度扣连啦，我们不单止在常识科啦，现在就都叫做人文科啦，啊，就是派发中国人物那些传奇的电子书呢，在视艺科啦，亦都引入一些水墨画啦，同埋一些 AR、VR 的一啲嘅技术教学嘅。音乐科嗰度亦都涵盖有啲粤剧啊，同埋有即系我和我的祖国等等呢啲嘢，即系歌曲嘅演唱啊。当然啦，仲有我哋都好重视从服务中学习，学校成立咗星期队，都有宪法同埋基本法校园大事，同埋都有国民教育大事啦，咁样啦。咁希望能够让学生可以亲自去设计同埋主持摊位游戏，可以即係作为一个推广者。咁除此之外啦，亦都灵活咁样去运用一啲戏剧教育啦、棋盘嘅游戏等呢啲趣味嘅模式呢，係营造咗一个好浓厚嘅一个爱国嘅氛围嘅。咁喺未来呢，我哋呢就会将佢聚焦喺两大方向嘅。咁第一呢，就係希望可以深化科技赋能啦。我哋将扩展而家现有嘅一 3D 嘅设计啊，同埋一啲 VR 嘅教学应用啊，开发更多数码互动教材嘅，咁希望俾学生能够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探索国家嘅高新科技同埋历史文化。咁第二啦，就系即系升级嗰个体验式嘅学习，我哋都计划紧将而家现有嘅姊妹学校交流啦，同埋校外一啲主题嘅展览啦，进一步系统化。咁希望推动跨地域嘅一啲嘅常态化嘅专题研习啦。
0: 通过寓教于乐、体验式嘅学习等嘅方式嚟开展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咁教师系爱国主义教育嘅关键载体。你认为香港教育工作者应该从边啲方面嚟提升自身嘅素养，更好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同时，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喺呢一个方面又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1: 教育工作者呢，我认为是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到提升素养的。首先呢，是知识的储备。教师需要是去深入了解国家的历史、宪法、基本法、国家安全，以及最新的国情、国策和世界的局势的。其次是情感的共鸣。教师自身是必须要具备一个深厚的家国情怀。最后是教学转化能力，也就是说老师要善用生动贴近学生生活化的一些事例去引导，避免是一些很生硬式的说教。教联会近年都是有致力去推动相关的工作的，譬如我们在2022年就成立了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其后更加在2024年就设立香港首个航天科普教育基地，是希望通过教师的培训和学生的参观体验，是支援学校推行爱国教育。在过去这几年，爱国教育支援中心和教育局也都是紧密地合作，承办了是国家安全教育到学校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支援服务。亦都参与培训老师的人数，其实我们都见到这几年是不断创新高的。老师在课堂上推展爱国教育，有效咁样促进咗全港校园内呢爱国爱港嗰个氛围嘅形成。除此之外啦，本人亦都系获特区政府委任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嘅非官方嘅委员啦，喺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亦都系积极咁样去建言建策，成全同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嘅。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呢，我哋喺就讲緊去年啦，抗战胜利80周年嘅。咁爱国小组嘅成员呢，我哋係策划就係话点样能够可以喺香港呢更多嘅呢啲抗战嘅事迹同埋一啲嘅历史嘅遗迹呢，係能够可以俾到更多嘅香港嘅学生去了解。咁从而我哋都组

0: 系去睇翻咧抗战嘅嗰啲嘅史迹嘅，包括咗去到乌蛟藤啊，去到一啲抗战曾经过去咧系有啲嘅，即系我哋讲好少人会去，但系我哋将佢发掘出嚟，透过呢个小组咧再加以再可能系整理宣传。咁所以現在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比較即係有系統整理出一啲有關喺香港當時抗日時期嘅一啲嘅事蹟嘅。咁呢啲希望能夠可以俾我哋學生咧了解多啲，而呢個正正係體現出就係我哋香港同胞咧係素有咧愛國愛港嘅情懷嘅。即係唔單止現在，其實過去我哋嘅前輩喺抗戰期間展現出佢呢份愛國嘅呢份嘅情懷，甚至係牺牲自己，希望能够可以为国家作贡献嘅。
1: 你觉得十五五时期香港要点样更好咁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啊？
0: 我哋要结合啦，即系十五规划中对香港嘅定位啦，咁要俾学生明白到系国家嘅发展蓝图咧，其实系同香港咧嘅未来咧系息息相关嘅。我觉得即系面对新时代青少年咧。我哋系有需要咧，系要运用一啲嘅新媒体啊、流行嘅文化同埋一啲创新嘅科技咧，系希望去打造更加具一啲吸引力嘅一啲爱国教育嘅一啲嘅素材啊、内容，培养我哋可以更多德才兼备嘅一国两制嘅接班人。我哋嗰个施政报告啦，亦都有即系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入面，呢个亦都入面都提到，即系要点样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嘅。施政報告講到，即係話會將陝西嘅延安嘅革命紀念館啦，會列為第二個香港特區嘅喺內地嘅青少年嘅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嘅啊。咁呢個我係好支持嘅，自力更生嘛，艱苦奮鬥。咁呢個恰恰就係即係同我哋國家航天事業從冇到有嘅一種嘅即係基石嚟嘅。咁所以老師喺課堂上面其實可以引導學生去探討前人如何喺延安嘅艱苦嗰個環境中即係奮鬥。再即系可以延伸到现代航天员同埋科学家如何能够秉持同一个精神，咁我咧呢个咧其实可以系古今呼应啊。当然啦，我哋推动要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咧，要全方位覆盖嘅，即系爱国主义教育唔应该只系停留喺学校层面嘅，必须要建立一个覆盖家庭啦、学校啦、社会啦，要立体化咁样教育嘅网络，将呢个咧系纳入特区政府长远嘅发展规划，提供一啲更稳定嘅资源去支持。
1: 你认为粤港澳三地可以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强联动，共同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同中同源来的，文化都相通的。事实上在推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平台呢，我认为三地可以有三个方面可以加强联动的。第一就是建立那个资源共享和那个协同机制。其实三地是可以共同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或者一些线上的学习平台的，能够整合广东省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啦、红色革命遗址啦，或者现代创科企业啦，以及即是港澳一些历史文化资源呢，是打造大湾区专属的一些爱国教育的研学路线。第二啦，就推动恒常的深度交流啦，交流其实 是很重要的，即是除了是短期的考察团呢，亦都應該要推動即係三地學校建立更加緊密嘅交流嘅協作。我就建議啦，即係通過姊妹學校嘅締結啦，透過即係三地學校共同開展體育比賽啊、文化藝術啊、聯校師生互訪啊等等，透過日常嘅深度互動，讓三地嘅青年能夠喺交流中增進友誼，加強彼此嘅了解。而第三咧，就要推動青年一啲創新創業聯動，建議啦，將外國教育同青年嘅個人發展結合。舉辦更多的大灣區青年一些創新創業比賽啊、實習計劃啊，俾港澳青年在內地實踐的過程中，親身去感受國家經濟的嗰個發展的活力和制度的優勢。咁日後在大灣區廣闊的舞台咧，先能夠可以施展所長。我對香港青少年的未來充滿信心同埋期盼嘅，亦都期望他哋能夠成為具備國家觀念啦、有香港的情懷同埋有國際視野的新一代。咁唔單止能夠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啦，更加能夠可以擔當起一個連接我哋祖國同埋世界嘅橋梁，為建設美好嘅香港同埋貢獻國家嘅發展啦，能夠可以盡自己嘅力量啦，去作出貢獻。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
2: 講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

0: 好节目，我系国希。啱啱我哋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校长黄锦良先生倾咗香港学校推展爱国主义教育、助力青少年成长嘅内容。接落嚟，我哋再嚟连线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荣女士，嚟听听佢介绍澳门妇联学校系点样开展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关心同支持佢哋成长嘅。吕女士你好。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澳门妇联学校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是咁啊，澳门咧一向以嚟都系有深厚嘅爱国爱澳嘅优良传统。咁而学校咧系作为立德树人嘅一个主阵地。咁我哋妇联学校嘅初心咧就系从小为小朋友播下热爱祖国、建设澳门嘅种子。咁喺过去咧，我哋长期嘅教学实践当中咧，咁妇联学校咧都系致力让我哋嘅课堂形式能够活起来，教育场域咧能够走出去。小朋友入嚟学校嘅第一日开始咧，我哋已经教佢哋要唱国歌啦。咁并且咧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常规地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并且也是从小学开始将宪法、澳门基本法的教育融入在我们各个学科当中的。同时近年也都积极将这个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和历史文化都是融入在我们的各个学科当中。而我们的课堂上面也都是致力推动老师是要告别单向的灌输，鼓励老师是要带领同学真的要动起来活起来的。例如亲自去改编课本剧、诵读经典和创作微视频等等。并且我们都会鼓励学生是围绕重大的国情主题自主探究，将家国的情感转化为生动的一个主动的表达的。同一时间课堂也都不是只是局限在课堂的这个室内里面，我们也都常态化地组织同学是探访澳门的历史街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例如我们每一年都会组织同学参观澳门的基本法纪念馆、家国情怀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等，亦都会带他们去到内地不同的省市交流学习的。近年特别我们是跟大湾区和是内地不同省市的姊妹学校都是开展了常态化的主题交流活动的。例如我们就带着学生去到青岛的姊妹学校进行沉浸式的一个插班的人工智能的体验课堂和体艺的活动，也都带领学生去到马鞍山参与李白诗歌节，是我们澳门的同学和内地的同学是参与同唱一首诗歌的活动的。咁当我哋咧带住我哋嘅学生去到内地交流嘅时候咧，佢哋会亲眼见到例如祖国而家日新月异嘅科技啦，中环交错嘅高铁网络啦，一啲超级重大工程啦、基础建设等等，咁都会观察到佢哋咧系由内心咧系油然而生嘅民族自豪感。咁其实呢啲咧都系远比书本啦、文字咧嚟得更加深刻同埋真实。近年啦，特别系今个学年以嚟咧，咁澳门嘅教育部门咧，亦都系重点去推进咧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资源，咁呢个都系对接咗咧国家咧相关嘅服务平台。
0: 爱国主义教育需要家庭同埋学校协同发力，咁你认为澳门嘅教育工作者同家长应该点样去加强合作呢？
1: 是啊，好认同啊。咁家庭系社会组成嘅根本啦，父母嘅言行举止对于我哋同学嘅品格嘅建立咧，系有住不能够替代嘅启蒙作用。咁而另一方面咧，学校亦都肩负住咧系系统传授知识咧、引导价值观念嘅呢个教育嘅职能嘅。家校协同的核心其实都是在于步调一致、同频共振，避免校园教育和家庭的生活是脱节。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就是如果要实现良好的家庭共育，学校应该是要主动去搭建平台，善用例如学校里面的家长教师会、我们的家长委员会、校友会等等的不同的平台去搭建起日常的家长学堂，是透过这些渠道是向家长常态化、长效化地去分享育儿的理念，引导家长在日常的家庭的环境当中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家风和守法的意识，成为孩子身边的良好榜样的。而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就是离不开我们是要亲自的陪伴，例如可以践行 共读啦、共学啦、共游嘅陪伴方式，例如啦喺周末假日嘅时间，可以带住小朋友走入去澳门嘅历史人文嘅场馆啦，或者安排大湾区嘅亲子游。咁喺呢一种温馨亲密嘅家庭氛围当中，自然咧会让到小朋友感受到国家嘅文化底蕴同埋时代发展。咁另一方面啊，咁都考虑到澳门双职家庭嘅普遍，咁家长日常嘅工作状态咧都系比较繁忙。

0: 所以其實社會各界亦都一直喺度倡議，特區政府應該要進一步咧健全親職教育同埋育兒支援嘅網絡，為家長能夠提供更充裕嘅資源同埋指引，讓到家庭咧能夠更有底氣咧，更有方法咁樣去協同學校，共同去守護青少年嘅健康成長同埋心智嘅發展嘅。
1: 好嘅，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指出，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吕女士，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同妇联学校下一步喺深化澳门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有边啲计划同安排呢？
0: 是啊，咁澳门特区嘅三五规划咧系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嘅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咧系要强化顶层嘅跨部门统筹，设立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嘅领导小组，以及推动咧喺澳门设立青少年研学基地等等嘅要求。咁呢啲前瞻嘅部署咧，为确保爱国教育咧能够喺传承呢种优良嘅传统，提供咗坚实嘅体制保障嘅。妇联总会同埋妇联学校，首先我哋系会不忘初心，系会全面去配合特区政府嘅依法嘅施政嘅。咁例如妇联总会咧，都系会继续充分发挥社团组织嘅优势，紧密系对接未来嘅跨部门领导嘅小组机制咧，咁系会深化基层综合治理加社团嘅联动协同嘅，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同国家安全教育更加精准、更加具体咁样咧走进千家万户。咁而妇联学校咧就系会发挥一线教育嘅专业嘅经验，主动系落实场景化嘅教育理念，积极配合咧喺澳门设立研学基地嘅规划部署，让学生系更加生动嘅实践当中咧感悟到国家嘅发展嘅。咁而同时咧，我哋都会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嘅专项嘅培训，提升教职员喺国家安全啦，同埋喺国情教育领域嘅跨学科嘅教育能力。打造高質素嘅教育骨干隊伍，我哋將會鼓勵廣大青年係立足大灣區拓展全球視野，向世界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嘅故事，自覺成為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嘅新時代棟樑嘅。
1: 好嘅，多謝呂女士。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啦，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編輯主持郭希，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Now,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啊？虽然说每年的夏天都很热，但是我总感觉就格外热。就是我怎么感觉到的呢？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这种体感感觉到的，还有我们家的植物。我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我就想去跟花浇水，我发现叶子全黄了，都掉了。就是以前因为我们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植物啊，它都是比较抗旱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懒，对。对，养的都是一些比如叫仙人掌啊、龙血树啊啊，还有这个什么呀，那个散尾葵呀 啊，对，这种植物大家伙都知道啊，经常养花都知道，还有橡皮树，这种植物都非常抗旱啊，而且你水浇多了它反而它活不下去。就是在这么一个精神状态下，我们家养了5年的这个龙血树啊，就是全部都掉头了都啊。然后因为龙血树它那个树枝它是像那个小尖儿一样啊，一个一个的，它撒了一地啊，就我数不胜数啊，对。然后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可能就是龙血树都热的受不了了啊。还是说我跟它浇水实在是我可能有半年没给它浇水了吧。总之一句话吧啊，我觉得就是就像植物一样都需要补充水分啊，夏天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湿度这么大的啊炎热的情况下，必须要学会补充水分，要多喝水，一定要多喝这个凉白开，或者是这个千万别喝冰水啊，因为你喝了冰水，你喝多了之后啊，你的嘴就会凉。好，开始。

哎呀，说到这两年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哈，其实就是天热啊。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啊，天气炎热啊，大家伙呢就开始觉得这个防晒特别的重要啊。有的小伙伴就觉得了啊，我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老气呢？是因为我啊防晒做得不到位，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啊。所以这个防晒衣啊就成为了许多人的这个日常必备的单品啊。你像现如今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已经是常规操作了。我上次我去这个海南，我三亚玩，我就那个就是我一看这穿的啊，那戴的那就脸基尼啊，就是有一大个就很大像口罩一样的，但是它五颜六色的，然后眼睛戴上墨镜，然后戴上那大草帽子，完全见不得人啊，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它里面长的是什么样，你知道吗？可能你没有想过你的防晒观念是不是错了啊，是吧？你买的这个防晒衣可能是智商税啊。我真的就不是非常懂啊，有些女孩子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啊，这个防晒衣这个有什么区别啊？你撑把伞它不就解决了吗？它主要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路从东宝路到银朗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樟木头石新路从 S29 从管深高速出口到银河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玉兰路从叫玉路到红棉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今天我们聊聊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啊，彼得兔说防晒衣不是，但是遮阳伞肯定是。真的吗？别闹了，人家遮阳伞上面都写着有那个防晒的那个涂层，都是什么什么那什么玩意儿专利，那都是啊，那专利能有假吗？你这不要太久说了。对紫外线过敏的我来说，夏天不防晒我只能天天往医院跑啊、哦！紫外线过敏，我的天哪，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见光过敏、

防晒之所以这两年这么流行，其实原因就并不是因为我们白着呢，我们好看，而是为了什么呀？而是为了健康啊。这个我们的皮肤啊，就是被过量的紫外线照射之后晒黑，它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被晒伤了，轻者红肿而且还起泡，甚至说呢重者就会蜕皮，还可能伴有一些恶心啊、干呕啊、头痛啊等一些看似有点像怀孕的症状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中暑。另外呢，这个紫外线还会这个损伤眼睛啊，导致您的角膜炎症，出现白内障啊，这个等等。你就说白内障它不是那个年纪大一点才会的，那不是啊，那不是白内障，它是因为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病变了，这是反正就是这个，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治愈的啊，甚至说严重的会做手术，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小瞧啊、小时候学课文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是吧，有那个课文内容是吧，您可千万别拿眼睛看太阳啊，还说小时候学那能张目对日，那是形容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7: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7: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7: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

0: 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
5: 都不是，是主角。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7: 对于这个皮肤敏感、炎症、紫外线过敏者啊，或者说光敏药物的服用者，更是需要额外的紫外线防护。这个紫外线真的非常可怕，就是你觉得你晒一下午不要紧，但是你真的是黑两层。啊，就是我那天我下午我说我晒个日光浴吧，我就去这个叫什么海洋，不是海洋。水世界啊，水世界，我是说是去水世界吧啊，我们也找回自己的童年啊，像孩子们一样天真烂漫的在太阳和水里面自由的奔跑吧啊，然后就是黑了2度。啊，领导说你瘦了，我说是黑了啊，因为黑了显瘦。很多人呢做这个防晒的这个习惯啊，就是说看当天的这个天气啊，假如说是阴天啊，看天还亮不亮啊，但是实际上更准确的你要看当天的这个紫外线的指数。世卫组织就建议啊，紫外线指数为1和2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措施。什么叫1和2啊？就是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啊，有人说你这个什么时候这么低啊？啊，一般都是在夜晚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呢，等太阳落山啊，7、8点钟左右也可能会低到1到2，所以这个时候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再戴防护了啊。那个紫外线指数呢，在3到7的时候，您就需要通过这个衣帽啊、墨镜、防晒霜啊，就保护你的皮肤，是吧？中午呢，出门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啊，如果没有阴凉处，咱们就什么呀，尽量的不出门。如果非要出门怎么办呢？咱们就什么啊，请假啊。开个玩笑，出门前呢，你那个防晒要做的严格一点，看紫外线指数，你不要看天啊。我一看啊，乌云乌云不走开，我是不是就啊？其实乌云底下还是有这个紫外线的啊，所以你要看这个紫外线指数是最靠谱的啊。具体的防晒方式呢，有一个原则啊，我一会儿呢再跟你们说啊，你们猜猜是哪个原则？

0: 那个防晒衣有用吗？看到奔跑吧人字拖说了，有用吧，但不会降温这么夸张，毕竟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啊。啊，阻断部分阳光直射皮肤，确实这个它可以阻断一些阳光啊，是吧，可能它上面也有一些涂层啊，具体是什么高精尖的科技，我记得网上有一个人士啊，他评测过应该是20多款的这种什么冰袖啊，这个防晒衣好像真有几款确实是管用，体感温度还降了2-3度呢啊。你像我说的20度不夸张，那个冰箱空调恐怕都降不了这么多。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地。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咱们不是讲讲这紫外线的事儿吗？啊，跟大伙儿分享哈，就是说，具体这个防晒的方式都在问。我们跟大伙儿分享比较出名的啊，叫做什么呢 ？ABC 规则防晒的方式。第一个规则 A 啊 ，avoid 啊，叫做躲避啊。你看我英语单词念的还行吗？啊，遮挡。第二个 B 就是遮挡 ，block 啊。哎，这发音真标准啊。这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美观啊。好，那个这个第三个词儿啊，就是 C 啊 ,ABC 嘛 ,C 就是 cream 啊 ,cream 啊，这个叫防晒霜啊，我这个念的不对呢，你们也不要纠正。就让它错下去。反正也不重要啊。躲避啊，就是三件事，一个躲避，一个遮挡，一个防晒霜，你记住这三个就行了啊。就是你可能 ABC 你这个英文单词你记不准是吧，可能天读的也略微可能应该是准的啊。那你就可以记这个躲避遮挡防晒前面这三个字啊， ABC 就相当于什么呢，叫躲遮防啊，躲遮防。躲避就是躲避这个阳光的直射啊，遮挡就是使用伞、长袖长裤、防晒衣、帽子、墨镜来遮挡您的皮肤，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这叫什么呢，硬件防晒，简称硬防晒。当然防晒的最后呢，肯定还是要防晒霜来打辅助啊，防晒霜排在最后啊，因为它只能打辅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网上有一则新闻很火啊，是一个成年男子在海边游玩啊，下水前呢让妻子给自己喷一点防晒霜。你看那男的你嘚瑟什么，晒黑点怎么了，晒出了敷衍的防晒的这个痕迹啊。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防晒喷雾的正确用法啊，其实是喷上去之后要再涂开，并且每两个小时或者游泳出汗之后啊立即补涂，如果用量不够呢，防晒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人家的老婆就给他喷了一下，结果喷的那个地方是白的。

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啊，紫色说了，15块的防晒衣和500块的有区别吗？我的观点是，超过100那就是智商税。哦，500块啊，那肯定，那你这500块的，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太贵了吧？这个不熟贾三说了，主要是包的严实，穿的凉快吧。我穿防晒衣会看肤感够不够凉。哦，肤感够不够凉啊、嗯？就是我说的降温20度那种。小熊说，我相信不是智商税，我的防晒衣大几千块钱呢，必须有它的道理。真的吗？它的道理就是贵。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吃什么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包括要做哪些准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5: 对，那其实我们俩还是会从两方面哈，就是娇娇可能会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讲、那我就来从爽口和快乐的角度讲一讲好了、因为我个人觉得夏天还是有很多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季节它可能其他季节也会有，但只有在这个季节吃它才更合味道，
4: 就是它是夏天的标配、
5: 夏天的美食、
4: 是。今天呢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下哈。那你就先来说一说吧，哪些是你觉得的夏日标配呢？
5: 对，就首当其冲的就是西瓜。西瓜一定是我的夏季标配。它很简单，就是一种特别普通的水果。但是我觉得西瓜这个水果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4: 而且就是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个水果啊四季都能吃到，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到西瓜这个水果，只有在夏天吃它的味儿才是最正的。
5: 对，而且就对于我而言，它一定是切开两半拿勺子咬着吃是最正的、
4: 然后还得吃最中间的那一口，
5: 中间那一块先深深的给它挖掉、那一口归我。
4: 对，非常可口的第一口美食啊，这是夏天的一个标配。
5: 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就是夏天其实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它就是跟西瓜相连的、现在可能大家的户户都有冰箱啊，都有冰柜，西瓜就放到冰柜里面去冰镇了、拿出来了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凉快，特别的爽口、那小的时候我更多的印象是西瓜放到凉水要拔一下，就我们那边叫拔一下凉水。
4: 没错，我们家也是、就是那时候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冰箱啊，家用冰箱没有那么大，它的冷藏室特别小，所以说那个西瓜呢又很大，那怎么办呢？就会接一盆冰水，或者直接放到那种存水的大桶里面，直接放进去，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桶飘好几个瓜，
5: 对，
4: 啊，就漂浮在上面，然后等这个冰镇了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大家吃到爽口的冰镇西瓜、就感觉是特别爽的。
5: 对，就所以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西瓜它都是和夏天一起存活在我的记忆里面的。就除此之外，因为我是兰州长大的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多的这种游玩的记忆都和黄河相关。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每次我们几家人一块到黄河边去玩去野炊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带西瓜，然后就把它拴到那个河边，它那个河水在流动，可以把西瓜放到一个兜里面、在河水里面镇着，就在河水里面冰镇着。
4: 你看这个就是天然的优势了。
5: 对
4: 比如说就是临河的城市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天然冰箱的福利，天然冰镇的福利。
5: 对、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它那个瓜很脆生，我们叫很脆生、然后它里面那个瓤很沙，就是那会儿没有人说是出门带个刀然后把它切开，
4: 都是敲一下
5: 敲一下、它
4: 使劲一下
5: 摔一下
4: 就自动裂
5: 开
4: 了，而且裂得特别规整。
5: 对，大家都是那么给它掰着吃。
4: 对对对，
5: 就每个人都吃的跟小花猫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夏天、特别特别古早的一些关于夏天的回忆。
4: 那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我小时候吃西瓜的这个场景了啊。虽然不像丹丹一样是在黄河边吃西瓜，但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那时候都是有井水的。
5: 对，
4: 然后那个比如说在
5: 井水更凉、
4: 对，井水是特别特别凉的，尤其在夏天，大家会在那个水边，就是水泵边上、有的会在洗衣服，然后有的会拿着冲洗一些家里的这个大件儿、然后那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小朋友们就是围坐拿一个瓜也是在那拦起来、然后让它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然后冲好了之后我们自己也是都不用去那个用刀切，都是或者摔到地上
5: 砸开、
4: 或者是使劲拿石头砸开然后掰着来吃。
5: 对，
4: 虽然吃的哪儿都是，但是你直接在那个就旁边就可以直接把它手洗了，
5: 就非常快乐，
4: 而且那个水真的是 拔凉拔凉的，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夏天的那种清凉感，炎热的夏天的清凉感，
5: 都是清冽的泉水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自来水感觉不到，但真的是儿时的那种记忆，它是一直存久存于脑海当中的、
4: 但是我现在回到家发现就是这些设施啊都没有了
5: 啊，那当然、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展，
4: 没错没错，
5: 很多时候属于我们这种乡村的记忆它慢慢就会褪去了，
4: 是的，是的，
5: 但这种记忆是永远都留存的，
4: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带给我们在炎炎夏天的一丝清凉的回忆吧，所以说我觉得丹丹也是觉得为什么西瓜是夏日的标配，
5: 对，就是我们不从养生的角度去讲、我就觉得西瓜就一定是夏天这个专属的一样水果、
4: 但是呢如果从养生的角度讲，其实比如说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我晚上不吃饭了，那我这个今天晚上，尤其在夏天啊，今天晚上的这个晚餐那就是半个西瓜，
5: 你会胖。
4: 其实啊，这半个西瓜的热量也挺高的，不是说它这个不像淀粉一样它有很高的热量，而是它有很高的糖分。那糖呢，也是我们长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所以说
5: 果糖嘛，
4: 对，容易去使自己发胖，不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
5: 嗯，
4: 而且在夏天，你如果吃西瓜吃多了，尤其是冰镇西瓜，还会有腹泻的可能性。
5: 对，而且西瓜吃多了，真的很容易跑厕所，
4: 对，
5: 因为它很利尿。
4: 对，因为西瓜也是性寒嘛，所以说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5: 就是我们抛开剂量去谈，可能都是不对的啊。所以偶尔吃这么一次，或者是一次少吃一点，都还是没有问题的。
4: 没错，你说夏天不吃西瓜，那这个夏天感觉白过了一样。
5: 对，所以其实夏天的西瓜是我第一个想说的，那第二个我继续来说一个吧，就是还是从我记忆中的角度来讲，就是在我的老家，我们夏天一定会吃的一样东西，可能全国各地都有这样食物，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有它的特色，就是凉面。
4: 哦，凉面，
5: 对，就这个食物你在春秋冬去吃好像都不合适，只有夏天。
4: 对，就是凉拌的很多食物啊，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5: 对、
4: 虽然春秋啊冬天也能吃，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或者丹丹是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吃完或者我点一份，我就会心存顾虑的吃，因为我害怕吃完之后会腹泻、会拉肚子，然后会着凉。
5: 就像娇娇刚刚说的这种凉拌菜，它因为是席上经常有的，就是你不管吃什么菜，尤其是相对正式的场合，它一定会先上凉菜，后上热菜。但是凉面这种东西呢，它还真的是在我的家乡，就是夏天家家户户或者是商户才会出来的时令季节的食品啊、就是它会把这个面晾凉了之后拌一些卤汁，然后放一些其他的凉拌菜在里面，就特别适合在夏天大家大汗淋漓，然后没有办法去吃汤面，因为你吃汤面会更热嘛，
4: 没错，
5: 就这样的季节去食用，吃完一份凉面再就一个西瓜，真的爽，非常爽，
4: 真的是夏天的标配了啊啊！但是很多这个包括不光凉面，比如说这个凉皮儿，我觉得也是夏天的标配啊。
5: 对，
4: 而且
5: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凉皮也是一年四季都有，但凉面对于我们老家来说，就真的只有夏天吃。
4: 但是你知道这个凉皮儿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是什么样的吗？就是原来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在这个

0: 可能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脆生，好
1: 像
0: 感觉。
1: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面皮或者这个米皮特别的清脆爽口，然后再配上那些卤汁，然后再配上这种凉清凉凉爽的感觉，你会感觉哦，这才是我吃到的好的凉皮儿。
0: 我懂了，
1: 哎，
0: 所以你要是去我的老家吃这种凉皮儿的话，只能吃高水洗凉皮
1: 啊。对，那可能就是这工艺不一样。
0: 对，你是没有办法吃高蛋高蛋酿皮的，
1: 哎，
0: 高蛋瓤皮，它就会像你说的，它的口感会相对有一些嚼劲，它的那个整个的面皮的厚度都会厚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就筋道。
1: 哎，是，所以说那个就是在我姥姥家那个摆摊的那个，应该也是一名地道的西北人哈，
0: 嗯，
1: 但是呢，就是除了夏天之外，其他的时节他是不出摊的。所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夏天才能吃到这样地道的，哎，爽口脆爽的凉皮儿。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至于你一个
1: 在夏天的记忆，
0: 对，
1: 啊，
0: 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关于夏天食物的一个记忆。那好，其实我刚就是说了两个我记忆当中的，一定是代表着夏天的食物啊。那不如娇娇来分享两个吧。
1: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丹丹说到了水果啊，这个西瓜啊，比如说是夏天标配的一个应季的水果，
0: 嗯
1: 啊，除了西瓜之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就是西红柿
0: 啊，西红柿它是一年四季，
1: 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夏天的吃法不同。
0: 夏天是整个直接吃，
1: 对，夏天你是生吃的西红柿，
0: 红
1: 哎，有其实跟那个西瓜刚刚说的那种方法差不多，都是放到冰水里或者是这个特别凉的水里面先冰镇一下啊，然后先拔一下，然后你就直接有的时候就拿起一个西红柿就当晚餐了。西红柿、黄瓜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夏天的标配。
0: 对
1: 啊，因为当然这些这个水果啊蔬菜其实是四季都有的，但是平时你肯定比如大冬天你不会拿一个凉西瓜直接就塞在嘴里。
0: 对
1: 啊，它会让你的身体
0: 很冷
1: 嘛，对，但是在夏天你这么吃你会感觉哇非常清凉非常爽口。
0: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5: 这我就想起一部电影啊，《芳华》。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不就有一个镜头是女主角拿了一个西红柿，然后在操场边边走边吃吗？
4: 哎，我觉得这种，然后伴着那个即将落日的夕阳，
5: 当时好多人看完这个《芳华》都去买西红柿，
4: 特别自然。
5: 对，但是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记得我印象中的西红柿是非常有西红柿味的，就这怎么讲？就可能这么说起来，大家会觉得哎呀很莫名其妙。但我这么说，我想很多人也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就小的时候的西红柿，它那个瓤是很沙。然后很大一颗，然后里面那个籽儿也是很饱满，就是基本上你咬一口，那个汁水就顺着那个西红柿往下淌。
4: 而且刚刚丹丹说的这个西红柿味儿，就是它是那种既酸又甜，
5: 但是一点点那种甘甜
4: 啊，又有一种甜味儿的，它不像现在的西红柿，反正我的感觉就是它很酸，它特别酸。
5: 而且现在很多西红柿就不像小的时候，它特别软，那个芯儿特别的厚实。
4: 嗯，
5: 就你自己去做菜的时候，你就能发现，
4: 它
5: 那个炒都炒不出沙瓤来。
4: 对对对，没错。
5: 也不知道是因为品种它在变化的问题，还是小的时候那种感觉的问题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到底是不是西红柿变了，还是我们变了？
4: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夏天的标配啊，就是你吃一个冰镇的带着瓤、沙瓤的这样的西红柿，我觉得哇，太爽口了，酸甜、甘甜这种感觉。
5: 对，就包括你刚刚说的黄瓜，它也是特别普通的食材，但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去菜市场看那种顶花带刺的黄瓜，对，当然有很多人说不能买这样的黄瓜，但它就是水灵灵。

0: 放到那儿，我也觉得它很夏天。
1: 嗯，没错，就是再喷点那种水露、水珠，你就感觉哇，吃完就能够感受到那丝清凉。
0: 对，
1: 哎，所以说这是夏天的标配。那除了西红柿和黄瓜之外，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是什么呢？就是绿豆汤。
0: 啊，对，这是每一家中国人夏天一定会在冰箱里面有这么一个储备的食物。
1: 没错，就是这个绿豆汤，尤其是你得喝冰镇的。
0: 嗯，
1: 啊，就是你煮完了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凉一凉，然后再加点蜂蜜啊、冰糖啊，你感觉哇，真的很甘甜，而且真的是能够解暑的。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觉得还是小的时候，就是每次你从放学回来，就这一天在上课，然后小孩嘛运动量很高，就你去玩去跑步，回家妈妈一定是把这个
1: 先灌一碗那绿豆汤啊，
0: 那个绿豆汤从那个冰箱里面可能提前给你拿出来，稍微弄得没有那么冰了，
1: 没错。
0: 然后你喝一杯或者喝一碗，你就觉得啊，真的太快乐了。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绿豆汤呢，其实也是我小的时候我不愿意喝水啊，运动完之后就像丹丹说的，这个爸妈总会劝啊，你多喝点水，不愿意喝水，然后我妈劝我，让我多，
0: 妈妈真好，
1: 多补充水分的一种方式，都会熬一大锅的绿豆汤。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这个绿豆汤也是和夏日绑定的这么一个单品。
0: 对
1: 啊，那当然了啊，刚刚我们说的马上就要立夏了，其实初夏的这个天气都是比较干燥的，那我们人体每天的这个进水量应该达到2000到2400毫升，所以说多喝水一定是有效果的。
0: 对，
1: 一定要去多喝水。
0: 对，其实我刚刚说的这个绿豆汤可以放一点点糖哈，但是这是从口感考虑。那大家
1: 其实
0: 对，如果害怕胖什么的，就是不要放了。我觉得就那种它本身绿豆的清香的味道也很好喝啊，就是老少咸宜的一种饮品。
1: 是的，是的啊。
0: 那说到饮品，其实我也可以推荐一个，就是它可能不算是传统的家家户户都会喝的，而且但是这两年我觉得还挺火的，就是各种花果茶。
1: 哦，
0: 就是
1: 茶。
0: 对，包括它其实在网上有那种已经配好的，
1: 是它
0: 一包一包的
1: 配很多种花果，比如说玫瑰花呀、菊花，它会给你配到一起，
0: 什么洛神呢、
1: 对，变成那个花包，
0: 对，
1: 然后你直接就放进那个杯子里去冲泡就好了。
0: 是的，而且还有，我还买过什么，就是大家都喝过那种酸梅汤，在网上其实也有配好的，就是乌梅啊，然后陈皮啊，它可能配好的这种分量了之后，你拿回家只需要去自己煮，现在家里面都会有那种养生壶。你把那个材料洗干净，清洗干净，放在养生壶里面去煮，然后那个酸梅汤的味道和大家在市面上买到的酸梅汤的味道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自己煮完酸梅汤的味道，我会觉得它的药味儿，就是中药的味道，这个陈皮的味道会更浓一点。它甜味儿，因为我放糖比较少，它会反而少一点，但是这种中药带着一点点这种青涩的口感，特别的解暑。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如果喜欢这种酸甜口饮品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去像丹丹刚刚说的，去尝试在家里面自己去熬制一下酸梅汤。
0: 是的，
1: 首先它是比较健康
0: 的，
1: 而且这个食材也都是自己精心挑选过的，而且能够自己掌握这个酸甜的这个度。哎，比如说不愿喝糖的话，就少放一点糖啊，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品。
0: 对，那说着，说着，我觉得好像要过夏天了。
1: 是，
0: 就是夏天总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哈。
1: 哎，那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我们说到了饮品啊，在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比如运动完，或者是这个有点口渴的时候，也会选择去用一些饮料去代替水。那这个呢，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的。
0: 偶尔喝一下，我觉得都
1: 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哎，首先呢，它这个饮料里面是你现在总说无糖无糖，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像代糖这样的物质，你多摄入了，其实对身体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负担的。
0: 对
1: 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糖精啊、电解质啊这些物质，除了会对身体有负担之外，它还会对胃产生一些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而且本来天气一热，进入夏天之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包括食欲的不振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用这些刚刚我们推荐的这些原生的食材，你去自己去熬制也好哈，自己去直接吃也好，去进行解渴和水分的补充。
0: 那说到这儿，我再来跟大家推荐几个我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自己冲泡或者自己煮制的这样的食材吧。就是刚刚推荐了我们这种自制的这种乌水那个酸梅汤之外，其实我在夏天还会经常用到的两种去泡水的食材，一个是荷叶，一个是柠檬。
1: 荷叶。
0: 对，
1: 荷叶还能泡水吗？
0: 能，它能煮水。
1: 用荷叶去煮水。
0: 煮水，对。其实荷叶它是有这种去火的功效的。
1: 没错。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荷叶它性偏凉，你一定不要喝多了。

0: 啊，因为你看很多这种所谓的减肥茶的里面，它都会多多少加荷叶，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肠胃可能不好，他喝完荷叶就会拉肚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适量，而且要看看自己的身体。我因为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上火，我是一个特别能跑然后能跳的人，所以我会自己准备一些这种去火的东西，包括像荷叶也好柠檬也好，这个我不觉得就是你喝上它就真的能让你的身体有多么大的改善或者功效，但是我觉得你多喝一些这样带有一点点中药功效的饮品还是挺好的。但大家不要指望说是啊，我喝了柠檬我就能变美，就是真的它不会让你能变白，你喝了那么多它不会让你马上就什么白几个度，这只是一个心理的作用哈。但是你补充点维生素 C， 而且让你的口感会有点酸酸的口感，我觉得在夏天都是挺好的。
1: 嗯，就是夏天为什么比如小的时候小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成年人都不愿意去喝白开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本身夏天就已经很热了，然后你嘴里又没味儿，你本来就食欲不振，你就会觉得哎呀就很不舒服啊，就不愿意去喝水，而且你水喝多了之后它会冲淡你的胃酸，然后进一步影响你的整个的消化系统，就会导致更加的食欲不振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加柠檬片啊，或者加这个我们喝这个酸梅汤啊，这种酸甜口你会能够让你的这个口感更加的丰富，更愿意去补充水分摄入水分。
0: 对，但我们说的这一些其实在盛夏的时候更适合，就是天气再热一点，
1: 哎，
0: 天气没有
1: 一下子就上药大量剂
0: 了。对，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哇，赶紧买一堆西瓜整点绿色，不要
1: 慢慢来。这也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天气逐渐进入了夏天，我们给大家一个预告，预热慢慢来。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0: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9: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10: 是的，
9: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

0: 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1: 是这样哈。刚才听笑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爱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
0: 嗯，
1: 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0: 对，
1: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了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
0: 嗯，
1: 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0: 金山原始森林，
1: 是的，
0: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1: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
0: 嗯，
1: 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哀牢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0: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
0: 嗯，
1: 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0: 吓人这个词儿用的很准确，
1: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
0: 嗯，
1: 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0: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1: 是
0: 布局
1: 有台阶
0: 啊，
1: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0: 就不走回头路，
1: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0: 遇到危险。
1: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 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

0: 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是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哦、真的会出磁场。
0: 对，因为很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所以我认为呢，去阿劳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整景区的指示盘来走，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那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罗马路从青张路到 S29 从管深高速入口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东莞大道到旧西边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 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诺诺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12: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3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11: 你看到过其他游客
12: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那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11: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好
12: 处。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11: 嗯，
12: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11: 嗯
12: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11: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12: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11: 不需要。
12: 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11: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吧，我就带你去了。
12: 对对对对对，
11: 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摆哈，说我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12: 上午去的。
11: 也是极早哈。
1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进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袋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11: 对对对，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12: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 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11: 对对对，
12: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11: 就有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12: 是的，
11: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12: 金山原始森林。
11: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12: 是
11: 给大家聊了呗。
12: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11: 对对
12: 对, 对, 对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

0: 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嗯，
0: 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
1: 嗯，
0: 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1: 遮天蔽日。
0: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1: 啊。
0: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
1: 嗯，
0: 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
1: 嗯，
0: 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
1: 嗯，
0: 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
1: 嗯，
0: 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
1: 嗯，
0: 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
1: 嗯，
0: 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
1: 嗯，
0: 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1: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0: 真不容易。然后呢，
1: 山高路远。
0: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加萨，然后当地人都叫嘎萨，嘎萨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四五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
1: 嗯，
0: 那我们去的是六月底七月初那会儿吧，
1: 也算风水期了吧？
0: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
1: 嗯，
0: 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
1: 嗯
0: 啊，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
1: 嗯，
0: 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诶，还挺好玩的，
1: 美。
0: 嗯，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1: 南恩瀑布
0: 是的，是的，
1: 也是非常有名哈。
0: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1: 对，
0: 嗯，
1: 闹闹也拍了。
0: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1: 石门峡。
0: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四五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1: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0: 对，然后那个花妖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妖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我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当天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

0: 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方、
1: 嗯、
0: 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嗯、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
1: 嗯、
0: 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
1: 嗯、
0: 就这样子。然后我
1: 们住在森林之外、啊、
0: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
1: 嗯，
0: 那如果你不、啊、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1: 就是在山顶。
0: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
1: 哦、
0: 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
1: 嗯、
0: 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1: 土长房是啥意思？
0: 对， 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
1: 哦、
0: 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
1: 嗯嗯、
0: 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
1: 哦、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十一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5: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旅行团呢，是在乐队的夏天比赛当中锋芒外露。虽然说是治愈系乐队，但他们爆发正能量的时候，你会觉得似乎也偶然间听得出一些摇滚的态度。他们乐队正式出道是2005年，其实业内喜欢音乐节和喜欢乐队的朋友，很多人都早就认识他们了。今天就来重温旅行团的歌，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
1: 嘿，下雨了就别走，坐下吧，喝杯酒。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1: 我们经常用排毒来表示身体有害物质清除出去，其实除了躯体之外，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也有很多有毒有害的情绪想法，不仅是排毒，也会影响身体健康。那怎么样给心情排毒呢？大概可以做到以下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搞定了。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把家里收拾一遍，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心情一定会好很多。第二，远离给你精神放毒的人，无论是伴侣、朋友、亲戚还是同事，如果你和他在一起，你会感到非常的痛苦，那远离他，并且在这段时间保持一定距离。第三，停止自我批评，也暂时不去看手机。美国心理协会建议大家有意识地减少浏览手机的次数，把手机设置一个静音，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缓解你的压力。最后呢，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吧，用心花时间去欣赏一下生活当中的美好，也是清理大脑的好方法。听一首歌，来自李玟， I just wanna marry you。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钟欣桐和胡彦斌的《在一起》。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很容易，只要生活方式、某些兴趣爱好能够契合，总能找到一些理由在一起，或者说总有一些磁场会吸引你们到一起去。但是说要维护好一段关系呢，一直走下去却是一门功课。你们总是要经历一些事情，最终是经得住考验的，才能懂得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他，才能造就一段完美的感情，不是吗？

相爱最好的状态大概是无话可聊的时候，看见对方仍然可以温暖如初，他看你也是温柔似水，不会因为褪去了激情而褪掉爱意，也不会因为琐事而爆发怒气，哪怕是两个人静静坐在那里，他玩他的游戏，你看你的偶像剧，都是温暖的感觉。历经坎坷后终归于平静，两个人终究认定是彼此的唯一。你遇到了这个人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新城路从后大路跨线桥到工业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纪元路从十大公路到松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的《房间》，这是关于大学室友友情的歌曲。刘瑞琦唱歌的状态呢，也是带一点小清新的味道，毕竟歌词关于青春倒影，所以你永远可以在这个歌当中无限制地听到那种天真无邪的小感觉。这也是这一类风格的歌很讨巧的一个原因，因为不管什么年代，只要是关于大学宿舍的回忆，我想很多人记忆当中都是美好的吧。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最让人心疼的也是那些心软的人，往往他们都会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忽略自己，所以常常会有心灵鸡汤说要对自己狠一点，心不要太倔强，不要太软，容易受伤。我觉得倒是也要看人吧，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你去付出的话呢，心软一下又何妨呢？来听任贤齐的《心太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大家都懂，熬夜最好的补救方法措施就是睡觉，但熬夜后次日早晨是不适合赖床的。经常熬夜的人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睡午觉的习惯，可以试试按照熬夜两小时白天午睡半小时的比例来进行补觉。你是那个经常半夜一两点还窝在被窝当中刷手机的那一位吗？我想很多人都是吧。来听叫麦琪，我的名字。
3: 拜托你，请仍冲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黑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海浪吞掉最后的诺言。
3: Hello，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国庆节，首先呢，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平常呢，咱们在中午这个时段呢，都是谈家庭教育话题，比方说孩子的作业啊、亲子沟通啊、成长当中的烦恼和惊喜啊等等啊。那么今天是过节嘛，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暂时呢，把话题从书桌移到城市的街头。啊，把话筒呢交给东莞午间的啊这个凉风，路上的车流，广场上的音乐，以及呢藏在日常当中的家国温度。那我们今天呢，哎，就跟大家聊聊啊过节的这些事情。今天是国庆啊，我往窗外一看呢，现在啊天气呢阴阴的哈，没有什么阳光。假期前期呢是受落冷空气以及切变线的影响呢，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啊，可能局部呢会有一些雨。气温呢是25度到34度之间啊，会有一些小风吹一吹啊，2到3级。那么假期的中间呢，可能会有阵雨、雷阵雨啊。6到7号呢，受冷空气的影响啊，多云渐晴，气温呢是整体比较适宜的，早晚呢比较清凉。那么简单来说呢，如果您今天出门去玩耍的话呢，最好哈车里带一把伞备着啊。然后呢，假期后半程呢会比较凉爽一些啊，将会相对比较舒适了。

好了，刚才呢大家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呢来自刘宇宁啊，我觉得是很好听很缠绵的一首歌曲。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啊，就是假期出行的事情。那说到出行呢，从今天凌晨零点开始高

个京港澳高速东莞段，还有呢甬莞高速、珠三角环线高速啊等等主要的干道呢，都会迎来密集的车流啊。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就是在广深高速的 K53 至 K57 的互通段，广龙高速的南沙大桥的沙田段，以及呢管佛高速的虎门大桥段，还有呢珠三角环线的石碣到增城这一段都是比较容易堵车的地方。好，那么如果说您还在路上，或者说呢准备出发留意一下，咱们呢上午9点钟到11点钟的出城的高峰期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午后的1点到3点钟仍然会有一小波短途出行的小高峰。打开导航看一眼实时路况有时候呢绕一段路可能会比高速上一点一点的挪来得更快一些。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坑科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

从后大路跨线桥到工业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呢来自李健，叫做《有生之年》。李健的歌曲啊都是这么入心。好，接下来跟大家呢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益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益大地的满满善意。

今天呢是国庆节，国庆呢是一个关于出发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77年前的今天，一个民族从废墟中站起来，重新出发。而今天，当我们握着方向盘驶入高速，当孩子在后座兴奋地喊“到了没有”，当我们把一杯热豆浆放在副驾驶的杯架上，这些微小的出发加在一起，就是这片土地今天真实的样子，国泰民安。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东莞的文体活动啊，从今晚开始呢密集登场啊，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线索。好，那么首先。

10月1号到3号呢，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市中心广场的市民大舞台会举行火柴盒星空下唱首歌国庆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是免费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国庆特展加非遗体验，啊，这个是从1号到4号，亮点呢就是文物展览、非遗手作、咖啡市集，适合带孩子去感受本土的历史文化。好，咱们再来看一下镇街的情况哈，像这个，石牌镇呢有一个国防科技潮玩嘉年华，这个呢是在漫博中心举办，免费入场啊。这里头呢，哎，有军工模型，还有模型拼装大赛、国防科普分享，非常适合家庭教育啊。如果说呢带孩子去玩的话呢，就挺适合去这里的。还有呢，在松山湖呢会有金秋科幻奇妙之旅啊，1号到6号，松山湖的幽兰里文化街区中心公园大草坪，这里头呢有科幻主题展、互动体验、科创主题活动等等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黄岐山的 AR 沉浸式的剧本游《启灯风云录》，这个是1号到3号的啊，穿越式的文化剧本打卡，在奇峰公园内休闲加上文化体验。好，那么还有呢，在莞城呢有这个东莞记忆的时光奇遇潮玩造物嘉年华啊，咱们都知道呢是在莞城这边的中兴路啊，东莞记忆首开区，这里头呢有街头音乐创意手作，还有呢巡游文创市集、老东莞风貌打卡等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石龙呢是有必道骑行加上非遗虚事啊，1号到3号在东江必道的石龙段可以骑行，然后还摆了一些非遗的摊位，有一些民俗的展示，适合呢家庭啊去进行轻户外的活动。此外呢，工人文化宫呢有啊工会国庆七天乐，也是免费的，有公益讲座，还有呢文体的体验、亲子活动等等。工人电影院呢1号到7号呢会每日放映国产的主旋律的影片，也是免费公益电影。此外呢还有啊这个观音山以及呢隐贤山庄等等哈，都会有一些国庆的活动，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在滨海湾呢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叫万象购物村啊，办了一个秋日游园会啊。那么这个呢是从9月底啊一直延续到10月7号的，有农场主题的市集以及休闲打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

0: 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啊，这首歌呢来自房东的猫啊，很轻柔的一首歌曲，送给每一位正在路上准备去玩的朋友们。国庆假期的意义呢，有的时候不在于走多远，而在于呢你终于有时间和你爱的人啊一起出发，做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如果呢你不准备出远门啊，但是准备在我们市区里头转一转的话呢，注意啊，在松山湖园区呢，今天呢各个景区还有商圈周边的道路啊，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你看像这个松湖烟雨啊，还有大学路啊，环湖路啊，啊，每天的上午11点钟到傍晚6点半呢都是拥堵的时段。万象汇的周边呢会一直拥堵到晚上8点钟啊，然后呢环湖部分路段呢在施工啊，要看看现场的指引了。反正你是空空，大岭山森林公园呢啊，注意啊，就是这个车呢它可能啊社会私家车呢不能够直接开到那个寺门口哈，园内呢是靠接驳车来通行的。然后呢后街入口的定制接驳线呢啊，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啊，啊是正常的运行呢还是暂停运营呢啊，我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换乘的方式。如果呢您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呢啊，东莞地铁1号线和2号线呢在假期当中啊都动态延长了运营的时间啊，覆盖商圈景区和高铁站。而广汇城际呢也增加了班次，部分车次啊末班已经延时了。全市呢还开通了24条国庆文旅专线，去东莞植物园、乡市动物园、观音山啊等等热门目的地呢都是有专线覆盖的。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一起哈、啊、来赏析两段文字啊，这是跟国庆有关的，也是啊有关我们脚下的这座城市。第一段文字里面有这样的几句：歌群驮着晨光掠过城楼，天空突然清亮，稻浪在远方，把大地铺成金色的琴，孩子松开手，气球升上蓝天，礼花在每个人眼里。稻浪把大地铺成金色的琴，这个意象啊非常美。国庆呢，不只是一个政治日历上的节点，它也是稻子成熟的季节，是桂花香漫过巷口矮墙的时节啊，不是喧嚣的欢唱，是稻谷弯着腰的清响。另外呢，还有一段文字啊，就是一位写作者呢，在国庆前来到东莞的滨海湾，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感受。他说，车子沿着滨海湾的海岸线往前开时，风先一步从车窗钻了进来。此前我走过无数名山大川，写过草原的云、漓江的雾、古镇的雨，却没料到在东莞的最南端，一片海与花相拥的地方，会把我藏在心底许久的松弛完完整整地铺展开来。这就是东莞，它不急于向你证明什么啊，它只是在那里，有东江的碧道，有800年的南社古村，有虎门炮台沉默的石墙，有街头巷尾那么一碗烧鹅濑粉的鲜甜。它是一座制造业的城市，但它也是一座正在学会松弛的城市。如果你在这个放假期间呢，不喜欢去那种高楼大厦的地方啊，那可以考虑呢去一些古村落，比方说呢像茶山的南社古村。这座村落呢是始建于宋代，完整的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群，青砖黛瓦，挨着这个霍尔山墙，塘面呢是飘着云影。从西门进去啊，沿着被几代人踩得发亮的石板路慢慢走，看一看这个祠堂啊、民居啊，还有古井啊等等啊。那么然后呢，中午呢，你就可以吃这个南社人家的九大鬼啊，或者呢吃一碗这个叫建威将军饭，糯米和这个粘米的混合，还有呢鲫鱼、腊肉、腊肠啊一起来蒸制啊，米饭呢也吸了鲫鱼的这个鲜香，满嘴肥美啊却不腻。那么晚上呢，可以住在那边的民宿当中啊，枕着星空入眠，让茶香和蛙声替你清空你的缓存。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好东西啊，那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礼盒滋润型。那每到秋季啊，这个时候换季嘛，就会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水分不够的话呢，那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来，皮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变松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啊，面霜马上要用起来。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老朋友，就是 SK2 的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哈、更加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润的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然后呢，这个钱包呢有点伤不起哈。那今天的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库存不多哈，那真的是要抓紧囤货了。好，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大红瓶面霜呢，可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哦。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能够帮助肌肤水油平衡。虽然呢价格啊确实不便宜，但是架不住啊真的好用，回购率呢是超高的。虽然是滋润版，但是呢上脸呢只会感觉到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丝绒奶霜一样的质感，很好推开呀、轻轻揉搓呢就能够快速的被皮肤吸收。那建议大家呢晚上啊睡前后涂，早晨起来呢整个脸呢都是滑溜溜的，状态很好。这次呢是经典的老版和新版呢，主要是包装和肤感上的区别。甚至呢很多老粉啊专门找老版来买，觉得老版的滋润度更绵密，更适合干皮和秋冬。这次的套装性价比是很高的，整套呢包含了80克正装的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的同款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在家里用，小样出差啊，然后呢旅行呢就装在包里啊，非常的方便。这么好的价格呢，真的是很难再有了。现在呢正是该用面霜的时候啊，大家啊抓紧速度来囤货吧。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就是叫欧舒丹这个牌子的护手霜啊。熟悉欧舒丹的朋友呢，都知道啊，他家的护手霜呢是常年稳居热销版的，真的是好多人回购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的组合，乳木果、樱花还有玫瑰啊，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乘以3啊，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啊，一整套到手呢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很拿得出手的。好，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

0: 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莲湖路从东深路到东江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榴莲啊，水果之王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您的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来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劲儿？没错啊，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啊坐在家里就能够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的适合榴莲生长啊，然后呢这个暖无里的粘土啊，让这里的榴莲外脆内嫩，甜美浓郁。咱们这款主打的金枕头，果肉厚实啊，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一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像这个卡士达布丁一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啊，全熟的时候呢就极糯，果肉呢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的，每100克榴莲果肉啊，大概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呢经常是作为节庆的礼品啊，其实呢自家享用或者说送给长辈亲友啊都格外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一定要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啊一些积水点，像这些什么花盆的托盘、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啊，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呢，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植啊，避免积水。如果啊家里有院子的话呢，那就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呢，就应该倒置来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好，第二点呢，就是要防叮咬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面积。还有呢，就是如果家里啊出现了蚊子呢，就用电蚊拍啊、灭蚊灯啊等等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呢使用杀虫剂啊，像这个蚊香液、蚊香片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不要过量。然后就是如果说您外出去旅游的话呢，遇到就是回来哈，发现呢有起皮疹啊、发热啊等等这个情况呢，那就要尽快去医院就诊，并且呢把您的旅居的这个情况哈告诉医生啊，帮助来判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父亲在一块儿，我觉得任何一种方式都是爱的表达，珍惜当下的时光。那我觉得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和爸爸在一起唠唠家常，喝喝小酒，看一部老少咸宜的或者合家欢乐的影片，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知道了，一说到父爱母爱，片单上面总会涌现

一大波的很鸡汤类的、很心灵鸡汤类的影片，有一帮朋友会觉得说，我就是反心灵鸡汤阵营当中的一员。可是我觉得反心灵鸡汤应该也是汤的一种吧。

接下来呢，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说到跟父亲有关的影片呢，我们都会想到它，就是《当幸福来敲门》，很感人呢。有时候你发现你真的是需要这些正能量来激励你的。我觉得这个片子呢，看点是很多的，比如说威尔史密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儿子其实呢也出演了这一部影片，当时呢他的孩子只有2岁10个月，可是却要出演一个5岁的孩子，有点囧又有一些萌，父子之间的默契给了影迷十足的看点。当然这个影片呢，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也是吸引人的一个部分。讲的是主人公在濒临着破产，老婆离家出走的情况下，独自去抚养儿子，最后呢获得成功的这么一段励志的故事。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A Father's Way。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5: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依然是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之前我们听到的歌 A Father's Way， 前排留言区王子奇他说，影片当中爸爸在卫生间里堵住门偷偷流泪那段呢，可让人给哭死了，好想回家哦，好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归落银河他说，我想父爱是世界上最无声的爱了吧。红豚说以一个父亲的方式找到另一条出路。嗯，这好像是正解，换一个身份可能你的答案会比问题要多得多。送给你当幸福来敲门的这句台词，如果你有梦想的话就要去捍卫它。那些一事无成的人总想告诉你，你也和他们一样成不了大器，但是如果你有理想就要去努力实现。

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走进院线也是大获成功，既叫好又叫座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摔跤吧，爸爸》当中的插曲，啊，翻译过来意思就是自在如风。

喜欢看印度电影的影迷呢，肯定就非常熟悉阿米尔汗这个演员。他在《摔跤吧，爸爸》当中的51岁的年龄，竟然饰演了男主人公19岁、29岁、59岁三个年龄阶段。我们也看到这部影片在上映的时候一些幕后的故事。阿米尔汗呢是以正常的体型完成了19岁的拍摄，随后就迅速增肥了28公斤，然后呢演绎一个55岁的中年发福的大叔，为影片呢应该是贡献不少。摔跤吧，爸爸是一部特别温暖的励志影片，你会看到一位父亲隐忍的爱。今天光影在歌唱给帅气老爸的一份帅气的歌单。其实刚才这首歌曲更能体现的是父亲的温柔了。我们来看一下1001他说什么，他说父亲一直是庄严的存在。这个影片一开始呢就感受到这个父亲的自私，可是进行到中途决赛前一晚，他对女儿说希望他为国争光的时候，觉得他不是表面上的庄严。再来看一下舍我其谁，他说呢，我想父亲的大概就是无论女儿犯了多大的错误，闯了多大的祸，无论自己怎样的表面无情，可是一听到女儿的哭声，那些冷漠都会瞬间卸下的人。追梦女孩她说，歌好听，我看了2遍这部影片，我想对这个影片应该是百看不厌的。阿米尔汗改变了我对印度电影的看法。哦，周围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就是因为很喜欢阿米尔汗的演员，喜欢他的这个演技实力派，同时呢也喜欢他私下的为人，所以呢才会追看他所出演的印度电影，比如说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再比如说这一部《摔跤吧，爸爸》。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在影史上呢就是绝对有它的姓名啊，这个影片呢叫做《教父》，是一部十足的奥斯卡经典代表影片。它讲的是克莱昂为首的家族跟他的小儿子如何接任他父亲成为首领的这么一段故事吧。影片当中的故事情节呢其实是既硬朗又柔情的，我想大多数父亲啊身体里面都是住着两个他，一个是硬朗，一个是柔情。所以呢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体现了非常柔软的一面吧。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 Andy Williams Speak Softly Lov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三路从旧西边路到东莞大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莲湖路从东深路到东江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

0: 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Speak Softly Love、应该也是伴随着影片的成为了一首世界名曲啊。来看一下留言区的朋友，过客说喜欢电影《教父》，一部描述男人的经典影片，颇感动人。真正的强者是永远用行动来说话的。一只他说，这首歌单曲循环，低柔优美，会让人想起美好的回忆。来自于电影《教父》当中是这么说的，你花时间和你的家人在一起吗？我当然有，很好。可是不照顾家人的男人根本算不上是个男人。这部影片会不会被列为是、男性必看，或者说少男必看的一部还带着一点成长性的这种影片的性质在里面？不是常常有清单说啊，女生必看，男生必看，那《教父》这部影片到底教会你什么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你的故事在光影世界里面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一份给帅气老爸的歌单。我想呢，这一封家书足以安慰人心。来自好妹妹乐队三城子里春播的一封家书，而事实上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部影片《一切都好》当中。你有过对最亲的人至始至终都没有跟他说的一些真相吗？这一部讲述亲情的、讲述人心和团圆的电影，我想在看过之后呢，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看过都会有一些共鸣。这个导演是电影《钢的琴》的导演张莽。有没有看过意大利电影《天伦之旅》？其实呢，一切都好，它的原始的创意灵感也是来自于这一部意大利影片《天伦之旅》。准确来说不能说是翻拍，但你可以说是改编，说的是一群孩子和老父亲的故事，而老父亲呢是由张国立来出演。刚才我们听到的一封家书，好妹妹的演唱。前排留言区来看一下喜盈文，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有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呢面对父母打来的电话呢还是会强装镇定，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哪怕眼泪已经在眼中，无论有多忙一定要回家去陪伴他们。雨中百合他说，我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儿子这个角色我演了26年，但是一条没过。林叔他说，小的时候我就想离开家，长大了才明白什么叫做想家。光影在歌唱，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当然还有一份片单，我更加希望推荐给你一些老少咸宜的影片。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是给帅气老爸的一份歌单，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会联想到很多关于亲情的一些事情。说到《痴痴的爱》这部影片，它讲的更多的是姐妹情深，所以在前排留言区，我们看到木子他说，想到我和妹妹小时候，每次吵架的时候，就像电影里说的，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气你？可是冷战的时候呢，我又好想你。

也把来自影片当中的这句话送给你，家人是老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光影在歌唱的接下来要跟你推荐这一部电视剧，我觉得它的国民度很高，都不需要推荐了，那就是都挺好。说到这个父亲苏大强，还记得吗？让人印象深刻啊。都说呢，父亲不要当苏大强，做人要做苏明玉。但是当这部剧在最终结尾的时候，看到在小巷子里苏大强和苏明玉在争考试卷的那场景的时候，很多人很多观众都被感动了。即使已经忘记一切，但是关于女儿的事情，父亲一定是不曾忘记的。最后和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毛不易为这部电视剧献唱的《叮咛》。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啊？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导演依然是苏黎，他接到任务就开始张罗了。先是在乡下寻回了正作县长的编剧马峰，弄好了本子。我们一起来分享苏黎导演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
6: 那时候没敢想到要拍第二集，因为他就没有个戏，这是一集二集，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去了剧场，这个春花梅啊，他不是电影剧场，我把这个事情跟他一讲啊，他说啊，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要去好好采访。我说怎么有？他说这个汾河两岸呢、就是汾河一边上呢，叫做一条龙。这个汾河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呀、农民就用水呀、泵就能发电。
5: 现在剧本有了。想不到演员上的困难更大了。上次是找不到人，这一次是那群年轻人都出了问题。孔淑珍当了妈妈，面黄肌瘦，连头发都秃了。小翠生了眼病，克明调回大连，母亲妻子病重。不过没关系，

0: 村里的年轻人不也克服重重的困难，完成了建设孔家村小型水利发电站的任务吗？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年轻人们重聚汾河岸边，续写了如电的爱情诗篇。不仅已经关系明朗的高占武和孔淑珍，曹茂林和小翠，在续集里，李克明和二狗也尝到了收获爱情的喜悦。这样的幸福甚至一直延伸到戏外，扮演小兰的杨杏元和扮演二狗的孙宇结婚了。40年之后，扮演曹茂林的梁音和自己的影迷于湖结婚了。那年87岁的导演苏里也老来有伴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这部电影的续集。当然，所有剧组的主创人员都没有想到，摄制组同仁的劳作，被人们反反复复的这么一说，居然能够影响到几十年后一位颇有才情的电影导演的出现。他正是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贾樟柯的父亲。贾樟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父亲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峰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忙碌拍摄的工作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我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的时候，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的这段经历有关。当然，贾樟柯的父亲在当年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位好奇的年轻人把他观瞧苏里拍摄影片的感受在不经意之间熏陶了他的哲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电影的种子，居然意外地孕育出了一个电影大师。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幕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新的故事从村口开始，远处两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原来是孔淑珍和李克明从洪洞县小型水电站学习归来。而在村里，老市长和刘会计正在计算劳力，正好赶上孔淑珍和李克明回来，就想立刻抓他们下地劳动。可是高占武的意见和老社长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缺少劳力，所以才需要修电站。于是他们找到党委赵书记，赵书记不说谁对谁错，而是带着高占武和老社长一起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们一致呼吁支持修建水电站。就这样，在赵书记的支持下，电气化训练班成立了，全村掀起了学电的高潮。这一天，邻村的年轻人也到孔家庄来学习技术，帮忙修建电站。水电站工程动工了，由于水电站的设计图是平面的，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好。于是李克明自告奋勇地设计水电站的立体图样，经过一夜的苦战，图样完成了。第二天清晨，李克明马上把设计图拿给大家看。
1: 这是电机房，这是粮食加工厂，
2: 可别这是，
1: 这是职工宿舍，
2: 这是好了，画得真漂亮啊！
1: 哎，咱们克明可真有两下子啊！
3: 你看，职工宿舍是不是再简单一些？哎，他们干什么呢？我过去看一看，我过去看一看，我看看，
2: 你看，
3: 看
2: 看多好，
3: 谁画的呀？哎呀，这是盖展览馆了，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照这样干，那得浪费多少粮食啊！我头一个反对。
0: 和李克明吵架的是从邻村过来学习的女青年冯巧英。
1: 要你同意干嘛？你是上级。
3: 怎么不上级就不能提意见了？

0: 就是不同意，坚决反对。
1: 多管闲事，
0: 你这什么态度？
1: 你是什么态度？
2: 小英，人家就是盖个金銮殿，与咱们有啥相干？
0: 这什么话？
1: 哎，大清早的街上干什么呢？
2: 乔宅呢？
1: 哼，他简直岂有此理！
0: 爹，你看看他画了些什么？哎，
2: 画的不错嘛，咱们的电站要是能盖成这个样子，可真有个水平了。
0: 什么？有水平？
2: 是画的不错嘛？
0: 那这
2: 如果咱们的生产水平很高，生活很富裕，就是比这盖的再漂亮啊，那也行啊。可是啊，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1: 是啊，赵书记不是跟我们说过了，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能节省的地方要尽量的节省，不必要的地方就是多花一个钱，那也是浪费。
2: 对，我看房子好坏关系不大，只要能发电就行啊。能节省的地方咱要尽量节省。
1: 这样说我心服口服。
0: 那就行了，我怎么就说不出个道理来呢？走吧小翠，
2: 上工了啊。
0: 快走吧，
3: 走吧，
1: 走吧，走吧，上工去了。
0: 克明还生气呢？
2: 淑珍，你说我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为什么我想的总不切合实际呢？
0: 恐怕是我们的思想感情问题。
2: 是
0: 啊，别想了，快走吧。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通过高占武和曹茂林的调解，化解了李克明和冯巧英之间的矛盾，李克明也十分敬佩高占武的见解，决心重新设计。之后的日子里，全村人上课的时候学习电学知识，休息的时候也在学，甚至走在路上也在学习，句句话不离电，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就连孔阴阳也很积极地学起了电学。胖大嫂叫他赶着毛驴车去拉菜，孔阴阳躺在车上看着用电常识的书，二狗和小亮把他的车赶回原路，他也不知道。胖大嫂出来见状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天，周村大队的队长来到孔家庄，请求支援一名技术员。高占武决定派技术比较高的孔淑珍去，引起大家的反对。孔淑珍自己也想不通，
3: 派我去，
4: 咱们自己电站还没建成呢，怎么能让淑珍走呢？
3: 可不是，
5: 咱们自己培养的人为什么帮着别人去建电站呢？
4: 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5: 就是嘛，咱支援他们，他支援咱什么呢？
3: 是他支援咱什么？
4: 这不是做买卖，共产主义协作吗？淑珍，队委会已经研究过了，赶快收拾一下，明天就动身吧。
3: 嗯。

0: 怎么能行呢？一定要去人，那也得等我们办安装工作完成了再去嘛。现在我不去。
1: 难道你革命就是为了一个孔家庄？我真没想到这么落后。
0: 我落后你才知道吗？站我吵什么？少说一句不行啊。
1: 大嫂，我们这是谈工作，不是闹家庭纠纷。
0: 什么家庭纠纷？我嫁给你了。
1: 你不乐意就吹。
0: 吹就吹。
1: 淑珍。
2: 回到家里，孔淑珍左思右想，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第二天早晨，当高占武去找他道歉时，他早已经动身到周村去了。占武真是既懊恼又高兴。这一天，大队的刘会计来找占武。
3: 占武，刚才供销社来电话
1: 啊，
3: 说是派去的采购员已经从太原回来了。他说订咱们这种型号的水轮机啊太多了，要轮到咱们得等三个月以后才能交货。你说怎么办？
1: 三个月？
0: 这可糟了。
3: 得，弄了半天又凉了。
4: 哎，让供销社多派几个采购员到各地去买，太原买不到去天津，天津买不到去上海，
0: 那得花多少钱呢？再说供销社也不能啥事也不干买水轮机。
4: 那就只好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了。
0: 那没有水轮机也
5: 供不了电。玛丽，你看，为了秋收能用上电，你看，是不是先做个木质的，等铁的买来再换上吧？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6: 自己做，能行吗？
0: 是啊。
1: 可明，你的意见，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5: 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讲过，水轮机有铁制的和木质的两种吗？
4: 对，我在学习的时候。看见过有木质的，
5: 可明，
0: 那咱们就自己做个吧。
3: 哎呀，看你说的这个容易，你见过那玩意儿长得啥样啊？
1: 哎，不怕，有咱们七十三行的嘛。
0: 对呀，有咱们。
5: 先画出图来，咱们就试试看。
1: 行，我找点材料试试。可明啊，这第一步可就要靠你了。
3: 哎，知识分子，这可就看你的了。
4: 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0: 这会儿啥？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嘛。这还有纱布光彩。
2: 于是由李克明设计、曹茂林制作的木质水轮机做好了，水电站第一次开始试车，大家满心欢喜地等着全村通上电，却没想到出现了意外，水轮机没有正常运转，发电室被水淹没了。这时老社长又有了反对的借口，经过和占武推心置腹的讨论，老社长也转变了观念。这时茂林和克明也找到了问题所在，经过全村人一起努力，水电站终于建成了，全村人都用上了电灯。就在这个时候，到周村去支援的孔淑珍在工作时不慎砸伤了腿，被送进医院。孔家庄只好再派李克明去周村。淑珍怕自己日后会残废，不想拖累战务，于是就写了一封退婚信。不明就里的高战务以为淑珍变了心，于是把本来准备自己结婚用的东西都送给了茂林。第二天茂林和小翠结婚了。村里的年轻人只看战务形单影只，都以为是李克明搞的鬼，于是这一天看到李克明从周村回来，大家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坐下。
3: 李克明，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
4: 什么问题？
3: 你到底有对象没有？
4: 这个有了。
3: 什么时候搞上的？
4: 时间不长，就是在去周村的时候。干什么？
0: 可耻。
4: 哪一点可耻？难道这也犯法吗？
3: 你不知道已经有对象吗？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起先呢，我也以为他真有爱人，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
3: 胡说，严肃一点。
4: 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嘛。老实说呀，这事儿啊还是他主动的呢。
3: 是不是要结婚了？
4: 这个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向茂林哥学习，我不到30岁不结婚。
3: 是真的吗？
4: 骗你干嘛？
3: 你真会装相啊，人家早来信说了。
4: 谁来信？说什么呀？
3: 这你自己知道，还用问呢？
4: 你
5: 的爱人是谁呀、啊？
4: 冯小英啊。
5: 啊？
7: 这冯小英。
4: 哎呀，柯明啊，你可真能保守秘密啊！
8: 这可真是个大误会。
5: 柯明，你说说，淑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4: 哎，对，就是。柯明，你快说说。
8: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大五哥实说？
5: 柯明，你先和我们大伙说说，商量一下。淑珍受伤了，
4: 怎么？
6: 啊？什么？
4: 受伤了？
8: 是啊，把腿砸坏了。
4: 他现在在哪儿？快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8: 在周村公社医院里。
4: 茂林啊，帮我准备一下。哎，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快去，家里工作我来管。走吧，就是快走吧。
5: 哎，去吧。
6: 哎，大五哥。
2: 高占武一刻也没耽搁，立刻跑到医院去看望孔淑珍，还拿出了淑珍写的退婚信。
4: 你看看，你这写了些什么？
6: 要是我真的残废了，我……
4: 你就是真的残废了，你就是真的残废了，我高占武就爱你。给，这大伙给你的信，啊，你看，这是二狗的，这小样子，是这样，小孩的，茂林和小翠儿。
2: 不久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孔淑珍伤好痊愈回村了。水电站的建成使村里实现了电气化，不仅解决了缺少劳力的困难，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孔家庄大队收获了大丰收，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劳动、学习、友谊和爱情中进一步成长起来。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依然是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我们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朋友啊，在放假的时候能

0: 拥抱大自然。当然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海啊，也为大家要推荐是来自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的《岛上花园》啊。彦明老师，这本书怎么映入你的眼帘呢？
1: 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偶然买到了，读完了之后就是心中充满了快乐，因为这本书我觉得整个的都是洋溢着这个作者心中的一种喜悦，他用心的去经营他的这个岛上的花园。这个作者是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其实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小岛了，他的故乡在这个小岛，但是他结婚了以后离开这个小岛，但是呢他每年特定的季节都会返回到这个小岛上，因为在那个岛上还保留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花园。然后他在那片花园经营那一片园地的时候，他每天都怀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的这种情绪弥散到这个他的文字当中，整个的在他的文字里面也洋溢着欢乐的这种气息，所以读起来非常开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里边还有很多的插画，这个插画呢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受这个岛上花园的感召，经常到这个岛上花园来，然后在这个岛上花园呢是这是一位画家，然后画下来很多油画，然后跟这本书我觉得文字相得益彰。
0: 是，正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哈，如果说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两位哈，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1: 对，
0: 文的部分呢是刚刚您提到的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他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也是散文家，同时也是园艺家，同时也是咱们这一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也就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散文、花草、飞鸟、岩石和大海对话，被人们称为是岛屿诗人和开往岩石上的花朵。他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象征吧。他是生于1835年1894年离开的。海岛生活和岛上花园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啊，可以说是一版再版，按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经典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那么我觉得他的精彩来自于他的创造，比如说他这个岛上花园，我觉得完全是他心怀热爱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结果。你看他说，就是当大海在曙光中刚刚泛起一条白线的时候，这个西利亚就开始在他的小花园里边劳作了。他在里边种下香豌豆，白天将幼苗放在户外的廊道和阳台上，晚上重新放回室内，小心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阳光、狂风、暴雨或低温的影响。他把室内窗台上所有装着嫩芽幼苗的盒子和篮子都拿出来，放在屋顶和阳台上，给香豌豆浇水，给三色堇遮阴，给福禄考建苗。他定时的搬出搬入，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这种就是栽花种草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汲取快乐。而且他经营他那一片小园地，刚才说的是这个花盆当中的一些花草，还有他的那个园子里在地面上种的一些花草，然后他每天都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去照料这些小花小草。而且就是从这些秧苗的生长萌芽，然后就是一点一滴的变化当中，他自个儿通过他自己诗一样的语言都表露出来那种内心的欢喜。
0: 哎呀，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片花园日日守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何况您说的这个花园它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哎，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就是守着他这个岛上花园度过了他幸福快乐的一生，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都市人的一个梦想吧。
1: 对，就像他说的，在他看来这个花木有枝， 他给那个这些花草付出一些辛劳，但是这些花草也给予他盛大的回报。他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在他的眼睛里，这个花草啊、树木啊，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有感知的。他们在园丁的关爱和善意中成长，并洋溢着灿烂的喜悦，回报我们的是绽放和欢喜。
0: 说实话，就是作者呢，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的人。你看他对花草的这种态度，而且他早年就在家里特意为自己辟出了一片自赏的园地，是吧？就像他在书中说的一样，从我能记事儿起，花儿就像我亲爱的朋友一样，给我安慰，给我灵感，给我力量，让我振作和愉悦。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燕梅老师啊，因为你也写过类似这样的作品哈、啊，包括像写公园，你看到这些花的时候，或者自己养的这些花的时候，会觉得它在跟你说话吗？
1: 我是原来写过一本就是紫竹院公园的一本散文集，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其实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西利亚他这个岛上花园的这种感觉是相通的，我觉得那种心情是相通的。我的感觉就是，当你身处这些自然当中，虽然就是像紫竹院公园，它是人造的一些公园，但是里边的花草也是自然的花草。那我觉得人在就是置身于这种自然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跟大自然仿佛有一种连接。那么就是你的心中的喜悦就变得非常的博大，就像是跟这个自然界的能量连接在一起，就是让这种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种喜悦更加的放大。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自身这个花草当中或者是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人的内心是非常的纯净的，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沉浸，而且就是获得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喜悦。
0: 哎，就是人与万物啊，它是有着这种默契的啊，很天然，属于什么便归于什么。当然了，跟很多女子一样啊，在结婚生子之后，西利亚呢，她是离开了海岛，离开了故乡，但是她故乡的海岛啊，依然是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无论多远哈、啊，她都要回来，回到温馨的花园，回到熟悉的故土，回到她自己的领地。应该是在每年的四月，她都会从城市再飞回到岛上吧？
1: 对。就是在那种春天的季节，像那种鲜花盛开的季节，他都会来照料他的花园。而且这个花园呢也不负他的辛劳。他说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呢，就天天的在期盼着，天天的在憧憬着。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带给他奇迹，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泥铲、喷壶，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对，就是他非常沉迷于这种园丁的生活，接受草木的滋养。比如说他在书中说，太阳的第一道欢乐光芒洒向这广阔世界的表面，在这些清新的早晨，别人还没有醒来时，我就走进花园，暂时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中。在这清闲宁静的神圣时刻，每一朵花的美丽面庞都在用一种无声的喜悦向我致敬，让我感到无限满足。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最近其实有这样一个体验啊，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既然咱们说了大自然系列，你看西利亚呢，它是在它的小花园比方种下香豌豆，白天呢将苗放在户外的廊道跟阳台上，晚上呢重新放回室内，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太阳啊、狂风啊、暴雨啊它们的影响，就是真是无微不至啊。
3: 对，
2: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养蚕。
3: 哦，
2: 由于孩子的原因让他去观察嘛。
3: 明白。
2: 我就把这个蚕啊放在我的床头，然后每天我都喂它，打扫完它的这个排泄物，然后找新鲜的桑叶。这个过程啊，以前我没有觉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我连续养了大概有15天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看到它都长大了的时候，
3: 明白，
2: 是吧？从一个小籽儿，然后变成一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那个感觉非常的喜悦，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牵挂。你说它跟你有互动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互动，是吧？就像很多人说花草跟你有互动吗？很多人觉得没互动，但是真正你养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牵挂，你就会呵护它。
3: 对，而且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西利亚它这个岛上花园那种非常繁茂，而且被它写的那么的热闹，那么的开心，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能够体会到它这种文字里边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仿佛也能够看到它日常虽然在劳碌但是也非常开心的那样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
2: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流动的故事。就什么意思呢？作者也说了，说万物有灵，花木有枝啊。他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儿。哎，你说这是园丁的快乐吧？
3: 对，而且他说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他看到那些小花的时候，他像是看到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似乎在用祝福的眼睛看着我。其实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人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喜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创造，自己去营造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跟这种植物的这种互动当中，跟这种我们周遭的一些

0: 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情影射到周遭的事物当中，那周遭的这种美好也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有益健康，有益身心健康的一些日常活动。
1: 哎，所以就像您说的，四季的花朵呢，总是给西利亚这种特别丰盛的回报。他书中这样说呀，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就是所谓从无到有嘛，就是他说日日有希冀，日日有期待，日日有憧憬，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带给他奇迹，他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
0: 对，所以照料这些花草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他的园子里向日葵有向日葵，那向日葵就是一直在向阳生长，仿佛是照亮了他花园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就是相思竹粉红色的小花，看上去明亮又甜美，福禄考的花呢散发着光芒。所以在他的那块小花园的土地上，还有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万物生辉的
1: 对
0: 一种感觉，然后他种下了花草，仿佛也种下了希望。
1: 甚至他说他很喜欢干活的工具啊，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植入我的灵魂。他说，比如说铁叉，然后锄头、把子、泥铲、喷壶，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真的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0: 对，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去做这件事儿。他怀着喜悦去观察植物的个性如何呈现出来，种子如何挣脱囚禁自己的种壳，从中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是根，负责抓住泥土让自己挺立并吸收养料，另一只手伸出去寻找光，向上攀爬，痛饮微风和阳光，实现它完整的生命之美。就是从这些花草当中，他一方面看到那种非常可爱的那些生长的姿态，同时呢，他也做一些联想。而且因为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通过一种诗意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字让人读起来我觉得也是赏心悦目吧。
1: 对，他在书中呢其实也反复的提到哈，说我太爱我的花园了。他说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1: 对吧？我觉得真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
0: 对，
1: 这个画面太美了。
0: 我觉得这种诗意其实就是在他的心里，
1: 哎，
0: 从他的那个心灵当中流淌而出，再加上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直是就是对这个植物、对花草，然后赋予了一种由衷的一种热爱，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后到这片他的岛上的这一片小花园里，所以就是把他的小花园是装点的姹紫嫣红。
1: 嗯，另外一位作者我觉得咱们也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深深的被他的画所感染啊，就是这个岛上花园的画真的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画家柴尔德哈萨姆，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画作呢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这些文化机构收藏。他是西利亚的朋友啊，
0: 对，
1: 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算度假客吧，
0: 常客，
1: 也是他的朋友经常过来，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30年，留下了岛上花园的一个永恒的影像。有评论家说呀，说哈萨姆绘画这座海岛和花园的这个创作呀，使他在美国印象派中的位置就如同莫奈的花园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0: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际遇里，他都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这个作品是从花园和海岛的各个角度留下来的，他是写生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到今天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是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然后肖尔斯群岛，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一些峡谷啊，一些岩石，一些海湾，还有这个岛上的一些帆船礁石等等吧。所以他把这个不但是记下了这个西利亚的这个岛上花园，而且从这个花园看过去的一些大海的景象和小岛的景象都给描绘了出来，用他同样就是诗一样的画笔的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给描绘出来。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语言美，还有它的插图非常的美，
1: 插图非常的美。因为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位是诗人散文家，另外呢一位是画家，同样的一个岛，同样的花，同样的自然景色，同样的大海，同样的山，我觉得只是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而已。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你看着它的文字再对照着画，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馈赠吧，应该说是一种礼物，对吧？包括我看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也到了他的这个花园啊去参观啊，因为就是世界各地的爱花人知道这个西利亚有这么一个小花园之后呢，都会想去看一看。大家上岛之后呢，也会惊叹他的花园之美，然后向他请教取经啊，说你怎么弄这么漂亮。西利亚他每次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 love， 就是爱，是吧？
0: 对，
1: 他说植物开花，花园繁盛的秘籍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因为他强烈的觉知到植物对爱是有意识的，他们会对爱做出回应，给予回报啊。就是西利亚他对花似乎多了一些天赋的感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像音乐家、画家、诗人一样，真正爱花的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是为这苦海中的幸福而生的，是大地能给予他的孩子最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0: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这个他花园里的花草倾注了爱，那么这些花草也回报给他了爱。就是这本书就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构筑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的世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但是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艺术享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都学过这样的一句话，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在形容作战的时候。我觉得把这句话呢放在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没有人在周四还能上得动班的，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快乐永远是守恒的，周五下午能有多快乐，你的周日下午就能有多寂寞，是吧？周五的那个下午，人就像脱缰的野马，要多野有多野，是吧？在草地上蹦啊跳啊，原地转啊。但是呢，一到了周日下午，整个马忽然就在草地上躺下了，一动不动地望着天，啥也不想干，啥也不去想，就那样呆呆地看着天，心里想的是啊，再给我五天，再给我五天，我又是一条好汉。实不相瞒，每周都是这样想的。

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跨年，但是我本人呢，现在已经有了算了算了，马上年底了，来年再努力吧的这种想法。啊，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大家有什么事儿，你现在不要来找我，好不好？等明年再说。眼看着今年真的就快结束了，回头看看今年年初的时候定下那些目标，我的天哪，竟然一个都没有实现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大家平常没事不要定目标，定完目标你就实现不了。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羡慕别人的生活，我觉得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羡慕别人光鲜的生活，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别人付出了多少代价，等你知道了之后，你就不会羡慕了，而是非常羡慕。好像别人也没有干什么，怎么就是一定是他运气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运气就真的特别不好。我记得之前我在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隔壁一个邻居说要来我家蹭网，没网了，这一蹭才发现我的房间比他大很多，但是房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房东啊，哈，这可热闹了。他马上就找房东理论啊，说为什么一样的钱他的要比我大啊？要么你给我换一个房间，要么你给我减少租金，否则啊我就不睡觉了。以后最后呢，还别说，他和房东达成了完美一致的条件啊，商议之后给我涨房租。

很多养猫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感觉养猫好像是跟一个特别花心的男人谈恋爱，就是每当你死乞白咧的求抱抱，大多数的结果就是对方不耐烦的走开。但是当你心灰意冷的打算接受我的猫喜欢独处，不太喜欢跟我黏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小猫突然画风大变，主动钻进你的怀抱去蹭一蹭啊，顶着我的鼻子舔我的手。哎呀真的是就感觉就好像每天在掉进这种循环，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就感觉跟一个特别花心男人在谈恋爱一样。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听摇滚，听民谣。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相比女生呢，我觉得男生不懂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你像我一个女同事，晚上洗漱之后啊，在那里就是每天都要涂这个眼霜、修复霜啊、晚霜啊，每次呢都让老公先睡啊，起来之后呢又开始化妆啊，那么这个涂乳液、隔离。这个时候老公醒了，特别惊讶的看着他，天哪，你昨天晚上抹了一宿是不是？就其实我这个同事跟她老公的相处呢，真的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十年前，她老公看到一个女生在操场上面抱头大哭，她当时就好心递过去一张纸巾，啊，非常的感激，马上就抱着她，就现在老公啊，就痛哭啊。十年过去了，成为她的妻子。

现在的生活这个状态跟着天气的变化太息息相关了，可以说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看天气好，好想出去玩。你比如说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呀，天气不好，不想上班，反正就是想躺着。

0: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龙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呀，一定真的注意安全。你像我一个朋友开车跟一辆豪车刮擦了，那个豪车的司机呢是个小年轻啊，戴着墨镜，下来之后轻蔑的一笑，看到我这个朋友呢是一辆特别普通的车，就直接甩给了我朋友200块钱。我朋友当时就冷笑了一声，哈，200块钱，你打电话问问你爸，千禧年的桑塔纳值多少钱？那小年轻就愣了呀，赶紧打电话问他爸，啊，爸，我撞了蹭了一辆千禧年的桑塔纳。打完电话之后，又问我朋友要回来100块钱，这么不值钱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啊！国庆快乐！今日嚟到咗10月1日啦，下昼时分嘅4:30啊！欢迎大家锁定1008，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电波当中吓。咁有好多熟悉小路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个国庆假期咧，小路都会喺直播室当中咧，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小路而家亦都多咗一个同大家交流嘅平台啦。其实多咗两个交流嘅平台啊，一个咧就系我嘅微信朋友圈，我嘅社群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吓。咁而且咧呢段时间亦都一直有开视频同大家交流分享好物嘅，譬如话金秋水果专场啦，仲有金秋大闸蟹专场啦。9月29日嗰日咧，小路进行咗一场咧就直播嘅吓，分享咗靓嘅吓江苏精品大闸蟹，亦都好多谢晒咧各位朋友当日嘅支持啦，吓咁啊，亦都收获满满。咁啊，今日咧，大家应该收到蟹啦，晚黑咧就可以食到小路喺直播间当中分享嘅大闸蟹。咁好多朋友咧就系而家先听节目啦，佢哋先知诶，小路你有咁样嘅一个平台咩？有靓嘅大闸蟹啊，性价比点样啊？吓，同埋系咪真系靓嘅蟹啊？咁样嗱，咁啊，你就记得啦，小路咧会喺10月3日。下午的2:00，记得了，10月3日下午的2:00，会在路上美食微信号当中又会进行第二场的大闸蟹分享了。10月3日下午2:00，路上美食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小路亦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分享靓的大闸蟹。总之平靓正下，今次小路一共会直播有4小时的时间，千祈不要错过了。如果大家想了解靓的蟹，亦都想以平靓正的这个价钱想买到直播间的这个直播价的话，那就不要错过了。而家即时可以拿起你的手机，跟住呢就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跟住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今晚呢应该如果是最迟啦，听日朝头早亦都会发一个呢就是大闸蟹。好多朋友就说，喂小路，你直播间分享的大闸蟹是不是真的好像你所讲的质量咁好啊？咁样吓，系咪掂唔掂噶？咁所以咧，就小路亦都从源头开始吓，俾你睇到咧，呢、這个蟹笼啦，佢哋即系现场打包嘅蟹啦，跟住你买到嘅蟹2.2、2.5、2.7、3.0母蟹，因为而家咧就系食母蟹嘅时间啊嘛吓，究竟系咪真系足量嘅？我哋会有视频直接俾你睇到，所以咧就而家我喺度制作紧呢个视频噶啦，包括咧头先上节目嘅时候咧，我亦都喺直播间当中咧录咗一个咁样嘅视频，所以大家咧就记得啦，关注我嘅视频号之后咧，咁啊静待佳音。等小路发呢一个短视频出嚟俾你睇一睇，千祈唔好错过。咁当然啦，小路呢就係有呢个视频号同大家分享啦，亦都有我哋呢、這个朋友圈啦，咁大家可以加小路嘅微信，亦都可以13712508482，13725084821，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添加咗小路嘅微信之后咧，咁当日我亦都会发朋友圈啦，亦都会将呢个预告嘅视频咧就发上朋友圈，你亦都可以咧直接点击视频，可以预约我哋嘅直播间嘅。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吓，嗱记得啦吓，而家听紧节目嘅朋友可以即时咧就加关注啦啊！小路嘅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嗱，今日开始咧，大家就有呢个7日假期啦。咁啊，今个假期你去边度玩呢？我琴日咧就已经见到好多朋友话：哎呀！ 出门啦，咁样今日咧仲喺路上，确实啦吓，呢、這个国庆假期有七日啦，平时又要上班啦，有好多朋友要凑小朋友啦，咁啊今次趁住假期啦，可以出去玩，但系咧人多车多吓，大家一定要做好呢个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咁留喺东莞呢个过。国庆的朋友啦，亦都可以周边的公园睇睇，哇，真系非常之多人，非常之热闹嘅吓。咁至于小路咧，就呢个假期喺度做紧啲乜嘢咧？

0: 咁我唔会去人多嘅地方嘅，我一般咧就一系喺屋企，一系就去我闺蜜嗰度，一系咧就上直播间。包括咧今日咧就系、是下昼，我就全日都喺电台当中喺度咧就系、是、睇紧一啲视频啦吓、啊，关注大家嘅动态啦，睇你哋嘅朋友圈啦咁样。所以咧，如果加咗我微信嘅朋友啦，你放心，我一定会睇到你嘅朋友圈吓、啊。如果见到你出去玩嘅话，我都要帮手点点赞嘅 ，OK？咁当然啦，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我呢个国庆假期咧同你一样，都系要上班，咁谂住咧国庆假期之后再出去玩，你哋有咩路线呢？有嘅，非常之多吓，包括咧九月底咧，我哋之前已经出咗几团啦，包括10月6号咧，亦都有新疆嘅路线啦，10月8号亦都有，而家主推嘅系10月15号南疆之旅，3飞8日7晚，系小路同大家去南疆嘅呢条路线嘅话咧，系5980蚊嘅啫。可以上到胡杨林的秋景，如果想了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加小路的微信进来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6:51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啊，今日10月1日咯，吓，属于金秋十月，正系食蟹正当时啦。所以咧，小路呢段时间亦都系优选咗咧，就系精品嘅大闸蟹咧嚟去分享俾我哋听紧节目嘅朋友。咁而家咧，你想以呢个直播价买到咧小路优选嘅大大闸蟹嘅话咧，你就呢个星期几啊？今日星期呢个星期六吓，星期六即系10月3日，即系星期六啦。下昼嘅2点嚟到我嘅直播间当中嚟去直接以直播价买到平靓正嘅大闸蟹，而且系而家食母蟹嘅时间段吓。咁好多朋友话你通过咩方式我去买到咧？咁就入我嘅视频直播间啦。微信号。而家去揾微信视频号吓，微信视频号，咁就路上美食打四个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然之后加为关注。10月3日下昼嘅2点，小路准时开播吓。今次咧我会开几个钟头呢个直播啦，反正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喺直播间当中咧以平靓正嘅价钱买到靓嘅大闸蟹，并且咧我已经开咗一场嘅直播噶啦，咁啊上一场咧亦都好多朋友非常之热烈。咁仲有好多朋友咧就抢唔到呢个直播噶，包括亦都有好多个朋友咧就问我：喂，小路你推荐嘅蟹掂唔掂噶？得唔得噶？咁样，咁我咧就而家会拍一个源头溯源嘅视频，包括咧就系嗰啲蟹农喺度咧就系攞大闸蟹去即系装礼盒装啦，跟住精挑细选足量嘅大闸蟹咧嚟去即系放喺呢个礼盒当中啦。咁除此之外，我咧亦都俾到大家睇到吓，呢个2.2-2.5母蟹嘅呢个样系点样，跟住蒸熟咗之后嘅膏究竟有冇嘅吓，靓唔靓咁样俾大家睇得到嘅。所以你关注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咧，你就可以了解得到啦。路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吓，包括咧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咧进行咨询同埋了解路上美食。咁啊，视频号啦，咁啊，小路嘅微信咧系13712508482，13712508482。

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嗱，跟住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咧，就一个好消息先啦。东莞市慈善会咧，大家都知道吓，而家已经成立咗20周年噶啦。善行大爱情愿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扎扎实实咧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咧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咧，专门系帮扶脑瘫儿童啦；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嘅家庭带嚟希望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内容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嘅。嗱，呢个咧就系俾到大家一个分享啦。国庆假期大家去边度玩呢？好多朋友会唔会选择去北京啦？去北京睇升旗仪式啦，同埋咧就去天安门广场啦，跟住仲有爬长城啦。咁当然去到北京嘅话咧，唔少得嘅要食当地嘅美食啦。食咩呢？肯定要食烤鸭啦，系咪先啊？嗱，11假期去到北京有咩美食，带啲咩特产？今日咧，小路亦都可以同大家推荐，因为好多朋友咧就未必今日出发噶嘛，可能听日出发，咁啊而家正好听到小路嘅节目嘅话咧，咁就 OK 啦。我觉得第一样嘅呢个美食嘅话就是炒肝儿。嗱，呢个咧就系北京前门鲜鱼口胡同嘅会仙居，清同治元年，即系1862年发明嘅，从宋代熬干炒沸嗰一辈咧就传落嚟，亦都系正经老北京嘅13绝之一。嗱，你听到个名咧就千祈唔好上当，佢其实唔系炒嘅，系煮出嚟嘅。主料就系猪大肠，猪肝就占咗1/3，猪肠系主角嚟嘅，肠咧就攞碱同埋醋咧搓洗干净，用呢个文火炖到酥烂，切成呢个顶针段，肝片咧就好似柳叶条咁样，落锅咧先煮肠，放一啲蒜酱啦、口蘑汤啦，再落肝片嚟整一个浓芡，跟住再撒一层嘅蒜泥，汤汁油亮酱红，稀而不解。食嘅时候咧就唔好用镬，亦都唔好用筷子，托住个碗底要转圈咁样吸噶。呢个肝汤咧靠整个芡汁咧先至。这个云巡配住呢个猪肉大葱包啦，绝啦吓。咁啊，而家咧亦都系天兴居嘅炒肝，1997年就已经评上咗全国中华名小食，而家咧技艺咧成咗北京市嘅飞围啦吓。嗱，呢个咧就系炒肝儿。咁跟住落嚟仲有老煮火烧吓，嗱呢个咧就系烤鸭。拆肉亦都系面子，但老煮火烧先系里子。嗱，呢样嘢咧从南横街出嚟嘅，光绪年间啦吓，五花肉咧就好贵啊，穷人咧就攞猪下水嚟去顶，攞住火烧喺入边掉，咁跟住咧就炖出咗呢一绝啦。有一间店叫做小肠陈，1886年路字号，传咗5代人。2014年入咗北京市嘅非遗名录。做法比较讲究啦，大肠系翻过嚟咧，搓面粉去啲油腥啦，猪肺灌水冲到发白，10几种嘅香料咧摘一包掉入去，老汤打底，细火慢炖。火烧咧就系死面嚟嘅，唔发酵。比较扎实，在汤入面一泡它就透了，但是透而不散，出锅就切块，火烧垫底，大肠是冚上盖，淋一壳的红亮老汤，再撒一些蒜泥、芫荽和韭菜花，咬一啖的话肠软烂但不糟，肺暖得来又不腥，而火烧吸满了汁，咸鲜得来就是很正。去到北京的话不单止吃烧鸭那么简单，这个就一定要吃了，就是这个老煮火烧。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对这里的美食怎样啦？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或者国庆假期之后呢
去试一试了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5: 啊，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10: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1: 小强，你叫小强吗？
12: 我不认识你吗？
1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3: 揍他，让你告状。
1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嗱，我以为咧就国庆假期，好多朋友咧就冇听节目啦。但系原来真系咁多朋友仲喺度咧听节目噶，可能咧就系揸车啦，去紧食饭嘅途中啦，又或者咧喺路上面塞紧车，系咪咧？所以好多朋友咧就系边听节目咧就边揸车嘅。咁仲有啲朋友咧听到小路话，有平靓正嘅大闸蟹。咁10月3日下昼2点咧开始视频直播喎，咁好多朋友都加咗我嘅微信号关注㗎啦。咁如果你而家先听到节目嘅话呢，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跟住呢就关注一下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啦。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然之后加为关注。10月3日下昼嘅2点，记得啦，10月3日下昼嘅2点，小路咧亦都会喺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咧，金秋大闸蟹专场，平靓正嘅大闸蟹咧，亦都系有直播噶吓。反正咧想食靓蟹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记得啦，10月3日下昼2点，路上美食视频号直播分享，可以即时加为关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

好。咁啊，头先亦都收到有几位朋友咧加咗我嘅微信啦。咁啊，大家如果想加小路微信嘅朋友，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添加一下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仲有啲朋友可能听紧节目咧，就会问啦：喂，小路，你介绍啲蟹掂唔掂噶？嗱，究竟掂唔掂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关注我嘅短视频啦。我头先咧亦都系喺度剪辑紧啦吓，呢个叫做预告视频啦。咁就2.2到2.5呢个毛蟹，2.7到3.2嘅毛蟹。咁啊呢几个同埋从源头啦打包，同埋咧就系现捞现发，同埋蟹嘅究竟有几大，俾你可以睇到实物嘅。咁我哋就将呢一个呈现俾你。咁你通过我嘅短视频，你就可以睇得更加之清楚啦。反正我觉得有啲乜嘢咧，你就加我嘅微信，或者咧可以咧就关注我嘅微信号，了解得到更多嘅。记得啦，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就系继续分享啦。咁啊，北京嘅美食，头先分享咗有炒肝啦，有呢个卤煮火烧啦。咁去到北京嘅话咧，嗱，国庆假期好多朋友想去北京啊，吓，仲有可以食啲咩美食咧？呢款美食咧叫门钉肉饼。有人话咧，如果你去北京唔食门钉肉饼，等于冇去到。呢样嘢咧系老北京清真小食。据讲仲同慈禧太后有关添。嗱，当年嘅御厨咧，佢哋做咗一个大馅嘅点心，老佛爷食得非常之美味，就问呢个叫咩嘢咁样。咁呢个厨房大佬咧，佢就望住宫门口嗰个铜门钉，佢就讲啦，叫做门钉肉饼。於是乎咁就傳開啦。其實咧，佢本嚟就故宮周邊胡同入邊嗰啲街坊飯嚟嘅。咁呢個侍衛咧換崗偷偷溜出去，亦都食咗一啖。咁呢一個咧就肉餅，佢係點樣嘅咧？圓咕碌嘅，直徑大概5厘米，高係3厘米嘅啫，同城門嗰個釘係一個樣。佢係點整嘅咧？面皮係半發面，中間厚，邊上邊比較薄。包的是牛上腦配大葱，调馅的时候花椒水分次打入去一个方向，搞到这个起腻，上锅先煎后炆，水蒸气就将这个馅蒸熟，油就将你的皮煎到脆，出锅就焦黄的，一啖咬下去就是它会叫做先开窗饮汤，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直接很烫嘴，还要点醋的，很解腻，牛油冻了之后还会黐嘴，记得啦，呢样嘢一定要趁热食嘅。咁老一辈人咧就话钉就谐音叫丁啊嘛，食嘅就系图人丁兴旺嘅意思吓。嗱，呢个咧就系大家去北京一定要试。不过咧，十一黄金周要过去嘅话，排队嘅吓。咁仲有一款，呢款美食真系未必人人都能够食得惯嘅，豆汁儿。嗱，呢个咧，即是老北京人是他们的早餐，但是不是老北京人的话你未必会吃得惯。至于怎么整，我觉得不需要展开讲了，反正你去到那里去一些胡同当中，叫他们点一碗热的豆汁，看看你啱不啱。其实我去北京试过的，我都还好，只不过有些豆腥味而已，有些人说就哇，有些好像臭溢的味道，或者有些好像发毛，有些霉了的味道，这样见仁见智了。如果我没有这个先入为主，自己就这样，人家说就豆汁叫我喝，我完全不会有感觉。但是听人家说怎样硬是有一点心理阴影，跟着呢就是硬是会想着那样东西的。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听人家说，自己一定要试一试。跟着来还有什么呢？就是铜锅拆肉了。讲白了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手艺。当年呢那些游牧民族在草原上面就整个铜锅煮肉，屠的就是快和鲜。后来传入了中原，到了清代康熙乾隆办千手宴，拿它来招待人，一下子从街边摊变成了宫廷菜。而铜锅拆肉讲究就三个字，清鲜拆，锅入面加清水，然之后渗啲葱姜，乜嘢浓汤都唔使放噶吓。羊肉咧就蒙古古色林国勒嗰片草原食草长大嘅羊，酥味比较轻，手切成薄片。

0: 呢间餐厅嘅一绝啊，仲有第三间咧就系满恒记啦，喺平安里嘅胡同当中，佢哋攞个金奖嘅麻酱糖饼必点吓，不过食饭嘅时候都要等位，咁啊反正咧，封检有人八九十都有，一百五六十都有咁样，睇下你自己点样谂啦。好，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继续路上美食，我系小路啊，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城大道从长兴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公园南路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嚟到咗17:20啊！呢、這个时间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啦，我哋系继续分享啦吓，分享咩咧？先分享间好密嘅商城先啦，好嘛？呢、這个商城当中，我哋有好多好密嘅，亦都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嘅电商平台。第一款产品咧系凌博士嘅御肌源紧提轻型霜，呢、這个能源霜嚟嘅，对我哋嘅呢个胶原蛋白流失啦吓，有呢个提升嘅作用啦。专门系针对松垮轮廓入边搭载嘅系品牌专研嘅技术，帮助提升呢个肌肤紧致度啦，令到松落嚟嘅轮廓一点点咁样提升上去。凌博士都系商城嘅老朋友，好多朋友一直喺度回购紧佢哋嘅产品，口碑系实打实嘅。50克正装日常价249，领商城专属50元嘅限时券，到手只要199，仲送一盒嘅淡纹面膜，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今日嘅价钱比较划算，50克平时正装都要卖到249啊，而家商城嘅领特惠券50元限时优惠券吓，到手只要199元，仲送淡纹面膜，你又点能够错过呢？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仲有迪奥嘅变色唇膏，呢、这个有三款咧适合秋冬嘅大牌唇部单品，系俾到大家选择嘅。兰蔻小蛮腰粉金口红啦，即比较温柔啦，吓气质佳啦，仲有古驰金管哑光口红。咁反正咧就系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大家可以咧就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并且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反正系宠粉福利专场，单支只要99元，趁住活动多囤几支，每日换住嚟搽都非常之合适吓。攞起你嘅手机，即时喺呢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号咧，然之后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分享北京嘅美食啊！终于讲到咧烤鸭啦吓，北京烤鸭，去到北京必食，但系其实个根咧喺南京嘅，因为明朝迁都先搬过去噶嘛，早年叫做金陵烤鸭，到咗北京咧被发扬光大，乾隆爷啦、慈禧咧都比较好呢一口。佢其实正经系分两派，一个就全聚德嘅挂炉烧，明火果木，仲有枣木梨木烧，那个鸭皮咧就比较脆啊，仲有便宜坊嘅炆炉烧，600多年嘅老手艺吓，暗火慢炆，肉嫩汁多。鸭咧就一定要用北京嘅田鸭啦，养40多日，灌水充气挂糖水，晾透再上火，而炉温203-205度，烤出嚟系枣红色嘅。片咧就要108刀先算地道，咁啊卷嗰啲饼，卷嗰啲抹即整啲酱啦吓，茶酱啦，跟住葱丝黄瓜，就裹一裹就可以食噶啦。咁啊，其实呢一个咧就又平又贵啊吓，而家咧就仲有佢哋特即叫做买翻嚟做特产，但系嗰个咧肯定唔够喺现场食咁好啦。跟住嚟，仲有呢一款叫炸灌肠。炸灌肠最早咧就猪大肠灌淀粉碎肉嘅，后嚟就改猪小肠配红曲，再后嚟连肠衣都悭埋啦，就剩绿豆同埋白薯淀粉蒸成一个叫墩子，切咗嚟炸咁嘅意思嘅。这个咧就系喺呢个。

鑽壺和小管當中，你一盤的炸灌腸，再配一碗的小米粥，用蒜汁淋一淋就 OK 的了。這個就是北京人的日常了。咁啊，當然啦，去到北京嘅話，唔少得嘅就係佢哋嘅糖葫蘆啦，嚇，仲有爆肚啦。呢個爆肚唔係拆羊肉，亦都唔係炒乾。嗱，乾隆年間就有噶啦，300多年，牛羊肚切成絲，掉喺滾水當中幾秒鐘撈出嚟，因為時間一耐佢就會老，短一秒就會生，全憑呢個師傅嘅呢個手感。羊肚分九樣嚇，羊肚分四樣，豬肚係最金貴嘅，四五頭羊咧先湊一盤。吃的时候要趁热，冻了就没办法够了，要点芝麻酱、韭菜花，还有就酱豆腐和、那个辣椒油就 OK 的了。所以这个假期或者有时间我去北京的话，一定要试试这几款美食了吧。当然你说要带些什么、特产的话呢，京式的糕点，还有他们的叫做猪脏、酱肘子，仲有嗰个酱牛肉啦，吓，同埋酱菜啦、茉莉花茶啦，同埋京味嘅小点心等等啦，吓，呢啲都可以带翻嚟做手信嘅。好啦，望望时间咧，嚟到咗17:26啦，咁我哋嘅节目啦，吓，亦都接近尾声，今日属于国庆黄金周嘅第一日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即系仲有几日玩吓，玩得开心啲。不过呢个时候咧，亦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方面嘅情况。留喺东莞嘅朋友更加要留意啦。东莞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万江东坑东城中塘企石南城口街寮步望牛墩桥头横沥沙田红梅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堡麻涌都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10月1日17:05对上述镇街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提醒各位了，刚才就是如果有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小路现在也都是有这个视频号直播，咁小路亦都即将喺视频号当中金秋大闸蟹专场平靓正，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问啦，喂小路，你分享啲蟹掂唔掂？掂唔掂嘅话咧，咁你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先，路上美食路黄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视频号，关注咗之后咧，我今晚就会剪辑一段嘅视频俾大家睇到源头吓，从你即系从呢个包扎蟹啦，蟹嘅呢个足唔足量啦，吓，蟹究竟入边有冇膏啦，啲膏又正唔正啦，完全通过视频嘅方式，一个短视频咧话俾你听嘅，所以咧你可以完全睇得到。咁喺直播间当中咧，你落单嘅就系所见即所得，而且仲有直播噶。喺10月3日下昼2点，小路会通过路上美食视频号开直播，我哋会有直播噶吓。2点开始，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即时攞起你嘅手机，然之后关注路上美食啦，直接搜索就得噶啦。路黄字旁马路嘅路，路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然之后加为关注，小路直播嘅时候你就不会迷路吓。好啦，听日星期五对于小路嚟讲系一个小周末啦，对于你哋嚟讲系属于呢个假期嘅第二日啦吓。听日小路依然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嘅，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是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啊，大街小巷都挂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热烈而又温暖的国庆氛围当中。十月的第一天，这是属于祖国的盛大华诞，也是一年四季里最适合安放温柔爱意、沉淀情感的美好时刻了。想想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忙着奔波工作，忙着追赶生活，被早出晚归的忙碌、琐碎繁杂的日常所包裹啊，很多情侣呢很难有一个轻松愉悦的心情吧，有的时候难免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就是明明彼此呢是深爱的，但是又缺少了好好的陪伴、好好沟通的时间，明明朝夕相处，感情呢却是慢慢的褪去了新鲜感，就变得平淡又乏味了。而接下来这7天长假啊，不仅仅是放松身心的假期，更是属于情侣们的情感修复期和爱意升温期。哎，我这还真不是随口胡说的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呢感情变淡是不爱了，其实大多时候啊是我们太久没有用心的去经营了，很久没有为彼此创造专属的美好回忆了。细想一下，爱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顺其自然，而是在平凡的日子里一次次用心的奔赴、真诚的表达还有温柔的陪伴。而正好赶上11假期，当家国大爱与儿女情长温柔相拥，我们该如何借着这个假期的美好氛围，打破情感的平淡僵局，好好的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让彼此的爱意啊在生活里更加的醇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温暖的话题吧。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之前呢我也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啊，他的留言可以说是字字句句都特别真实，

她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的时间了，平时呢各自上班，每天只有在晚上睡前简单的聊几句，周末呢要么加班，要么就宅在家里睡觉，几乎没有专属的约会时光了，感觉着感情不温不火的，好像没有争吵，但是也没有惊喜。那趁着这次的国庆假期，特别想和他好好的相处一次，让我们的感情回到最初的样子。其实呢，这也是很多数的情侣或者是夫妻的一个常态。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啊，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惊喜，而是平淡岁月里的岁岁相伴。但是有很多朋友呢，会混淆了平淡和疏离这两个词啊，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很多人觉得在一起久了就不需要刻意的表达，也不需要用心的陪伴了，把对方的付出呢就会当成理所当然，把彼此的陪伴也当成了习以为常。大家想一想，久而久之的，心里的爱意没变，但是相处的温度却慢慢的降了下来。而这个十一假期呢，也恰好给一些情侣、一些夫妻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啊，跳出日常的忙碌框架，放下工作的焦虑疲惫，咱们可以专注的看一看身边的人，用心经营属于两个人的温柔时光。其实有些朋友会想啊，情侣增进感情，一定要花费高昂的成本，奔赴远方的旅行，准备昂贵的礼物吗？其实也未必如此。真正能治愈感情、升温爱意的，从来也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用心的态度、专属的仪式和真诚的沟通。比如说在今天啊，举国欢庆，氛围浓烈，我们完全可以借着这份热烈的烟火气来解锁低成本、高甜度的相处方式，让这份爱意呢悄悄升温。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相处的小秘诀，简单来说，用一句话来说吧，就是跳出惯性相处模式，创造专属的共同记忆。具体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啊，就是很多情侣呢，日常的相处模式啊，大多都是各自玩手机，各自追剧，各自发呆，哪怕共处一室，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这种零互动的陪伴，不仅没有办法增进感情，还会慢慢的拉大彼此的心理距离。我之前呢有个朋友啊，他们相恋5年，也一直被平淡的感情所困扰，平时工作都很忙碌，那工作日呢这交流啊非常少，周末也是各自放松，一度走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后来呢，他们也是利用一个长假，没有跟风去人山人海的景区打卡，而是约定放下所有的电子产品，开启了专属他们两个人的慢时光。他们第一天去超市挑选食材，分工合作在家里做饭，男生洗菜做饭，女生呢摆盘收拾，一边忙碌一边聊一聊日常啊。那午后呢，一起窝在沙发上翻看两个人从相识到现在的照片，回忆初见时候的心动，相处时的温暖。傍晚的时候一起出门散散步，沿着街边的灯光啊慢慢行走，也聊一聊彼此的心事和对未来的期许。你看啊，就是这样简单又平淡的相处，让他们彻底打破了感情的僵局。后来这个女生也说那几天啊，没有刷屏的消息，没有繁杂的工作，只有身边最踏实的陪伴。那一刻呢，她才明白，这最好的爱情就是有人愿意陪你浪费时光，陪你感受烟火气啊。也是从那以后，他们养成了定期专属相处的习惯，那感情也没有出现那种疏离的状态了。其实想一想，情侣之间、恋人之间的感情升温，从来都是靠一些细碎的共同经历，也不用远赴山海啊，不用大肆的消费，一起做一顿饭，一起散一次步，一起回忆过往，一起规划未来。那这些独一无二的专属记忆，都会成为两个人感情里的感情锚点，让彼此的羁绊也会越来越深。尤其啊，你看像这样的十一假期，相对来讲啊时间比较长，而且又属于一个特殊的节日，举国同庆的氛围感会让两个人呢这种陪伴也会

0: 也更有意义一些，让普通的日子也会变得格外浪漫啊。那利用这个十一假期，希望你也可以好好经营一下你的感情，千万不要把所谓的平淡变成了疏离。那这个假期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接下来关注一条及时的天气方面的通知。预计未来3小时，我市万江、东坑、东城、中塘、乞石、南城、后街、寮步、望牛墩、桥头、横沥、沙田、红梅、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道教、高步、麻冲有较强雷雨，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10月1日17时05分对上述镇界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了。

每当秋冬换季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感觉脸上又紧又干，脸上的水分一不够的时候，干纹细纹立马就找上门了，皮肤肉眼可见的变松垮。强烈建议大家呀，面霜马上用起来吧。今天给大家推荐老朋友 SK2 大红瓶面霜，滋润版本更适合秋冬使用，既能够补水保湿，还能让肌肤保持水润的状态。80克的正装面霜，钱包呢实在有点伤不起，但是今天品牌方给少量的老板清仓，还送3个15克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库存不多，真的要抓紧囤货了。大红瓶面霜呢，这可是 SK2 家经久不衰的王牌产品，它的核心成分帮助调节肌肤水油平衡，虽然价格啊确实不便宜，但架不住真的好用，所以回购率呢还是非常高的。虽然是滋润版，但是上脸只会感觉到很润，完全不会厚重油腻的感觉。这次呢是经典老版和新版，主要是在包装和肤感上的一种区别。这次套装性价比很高，整套包含80克正装大红瓶面霜，外加3瓶15克同款的小样，到手呢只要360块钱。正装放家里，小样出差旅行装在包里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么好的价格啊，很难再有了。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欧舒丹护手霜。很多人回购了无数次的手部护理产品，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啊，有3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另外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

劲儿。没错啊，榴莲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这次带来的呢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品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啊，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真的就像金黄色的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时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可不是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 B1、 B6、 叶酸等等。各位榴莲爱好者啊，这机会难得，立刻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八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歌声中的祖国，
5: 我爱你中国。
4: 文学中的祖国，
6: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7: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8: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9: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景山。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通知，预计未来2小时，万江、东城、中塘、南城、后街、望牛墩、沙田、红梅、石碣、管城、道教、高步、麻冲强雷雨持续，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1日17时50分对上述镇界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了。
1: 抱你在我怀中，没想太多，爱情里的事。
0: 另外在这里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11假期咱们外出旅行也好，或者在家里团聚也好，别忘了蚊虫的防控。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里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还有空调接水盘、容器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啊，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了。今天呢是11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呢都是奔波在路上啊，有的是和家人团聚，有的呢是去一些景点，或者在附近周围的一些网红景点啊打卡。那今天也是有雨水的天气，特别提醒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距车速，保证安全出行。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啊，也是应时应景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感觉好像这份感情慢慢的就变得平淡了，平淡无所谓，但是关键是有些感情已经慢慢的疏离了。所以趁着这个假期呢，大家可以好好的维系一下你们的感情啊。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在假期咱们相处的小秘诀，就是跳出惯性的相处模式，在这个假期创造专属于你们的共同记忆。另外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节日里的心意表达。心意表达，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真诚永远是最好的浪漫。你看，11假期到了，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说，哎，我要表达爱意，就是送一些特别贵重的礼物，制造盛大的惊喜。啊，尤其是节假日啊，很多人会因为没有准备昂贵的礼物而感到焦虑，或者说不知道买什么样的礼物而焦虑，甚至觉得自己不够爱对方，对方不够爱自己。但是在两性相处的过程当中，真正打动人心的不仅仅是这个礼物，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一些给予啊，更是藏在细节里的用心。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国庆呢是家国团圆、万物温柔的日子，当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表达心意的时刻。 这份心意呢，可以是看得见的行动，当然也可以是听得见的温柔。有人说，最动人的浪漫不是名牌礼物、高端大餐，而是情侣之间最朴素的付出和珍惜。有人呢会提前为对方准备一份小小的伴手礼，不贵重，但是满是心意。有人呢也会在对方奔波忙碌的时候，主动包揽所有的琐事，轻轻地说一句辛苦了。你看啊，当然也有人会趁着假期认真地聆听对方的心事，化解平日里积攒的误会和隔阂。还有一些朋友呢比较心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方啊有哪些方面不是特别满意，或者说内心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他所喜欢的一些小物件啊。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很戳心的两性相处的道理，就是感情里呢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啊，而是恰到好处的体谅和感恩。最怕什么？最怕是承诺很多，付出的行动很少。说真的，这个你还不如不说呢。日常相处当中，我们很容易习惯性的享受对方的付出，觉得啊恋人的照顾、包容、陪伴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这个假期，朝夕相处的时光变多了，我们会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方的付出，是默默规划形成的细心，还是为你购置一些你平时特别期待的一个小礼物，又或者是说主动帮你拎包啊，做一些这个日常琐碎的事情，还是包容你小脾气等等等等吧。这个时候呢，一句真诚的辛苦了，或者说有你真好，就能够瞬间治愈对方所有的疲惫。很多情侣呢之所以频繁的吵架啊，感情变淡，不是不爱了，而是太久没有好好的去肯定对方，太久没有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了。有时候啊，这一句简单的认可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看见、被珍惜，也能够让彼此

0: 再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兴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公园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从东莞大堤到石牌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华海路从兴发路到东湾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今天呢是10月1号啊，也是11假期的第一天。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情感话题呢，是在节假日里咱们怎么样更好的维系恋人之间的情感，能够让感情升温。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啊，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感情好像变淡了。变淡了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变得疏离了啊。所以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节假日期间相处的小秘诀。因为在节假日期间啊，大家伙放假了，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会变得更长了，咱们可以跳出惯性的相处模式，那么在这个假期创造专属于你们的共同记忆。那除此之外呢，也别忘了在节日里有一些心意的表达。当然这个心意的表达呢，不一定是特别贵重的礼物啊，你的一份用心都是可以被对方认可的，真诚永远是最好的浪漫。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假期也是化解情感矛盾、修复亲密关系的一个最佳时机。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忙碌，会让很多的小矛盾、小误会不断的累积，来不及沟通，来不及化解，慢慢的就很容易变成心理的隔阂。很多情侣呢，看似平淡疏离，实则就是积攒了太多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委屈和遗憾。所以趁着这个假期，咱们可以抛开外界的纷扰，静下心来和你身边的人好好的沟通一次啊，不用争执对错，也不用纠结输赢，只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耐心地来听一下对方的心声，告诉对方哪怕瞬间让你感觉到很温暖，哪些细节让你感到很委屈，当然也要认真地听一听对方的心里话，了解他的压力和不容易，了解一下他的期待和想法。两性相处最核心的真谛啊，从来不是完美的契合，而是相互的包容，彼此的理解，双向的奔赴。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在这里呢，也想给各位朋友啊几个节日假期专属的相处小建议，简单实用啊，大家不妨尝试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拒绝无效陪伴，每天呢留出那么1-2个小时的无手机时光，专注的陪伴。

看彼此，聊天、散步、做水、做做饭，真诚地赞美对方，沉浸在感受彼此的这个氛围当中。第二，可以开启互相夸赞的模式，每天发现对方的一个闪光点吧。感情是越夸越甜蜜，越包容越长久的。另外，一起完成一件小事，无论是做一个什么手工，或者是短途的漫步，或者是居家看电影，或者是共同规划未来的一次小旅行，共同体验会让两个人的这个牵扯啊会更深一点。另外第四点，别忘了主动表达爱意，也不用羞涩，不用含蓄，节日里的温柔告白永远是感情最好的调味剂了。国庆的浪漫从来不只是山河辽阔、盛世繁华，更是身边有良人相伴，岁岁年年温暖相依。我们热爱这片山河，热爱这份国泰民安，更珍惜身边不离不弃、温柔陪伴的那个人。希望在电波另一端一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借着这盛世的烟火，好好拥抱身边的人，好好表达藏在你心底的那些爱意，化解所有的隔阂，升温所有的温柔，让家国大爱守护岁月安然，让儿女情长来温暖咱们的岁岁年年。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心经营爱意，珍惜眼前的陪伴。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 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8: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10: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1: 立正，向国庆。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
1: 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 初步的看上去

0: 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5: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9: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8: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 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6: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6: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1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

0: 向前，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0: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八卦
3: 曲折，
2: 数遍苦乐，
3: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4: 这两个人很多人都认识，一个是功夫巨星李小龙，另一个是咏春宗师叶问。要说李小龙是叶问的徒弟，两人的关系非常好。李小龙也是以咏春拳为基础发展了他自己的武术，可是在李小龙成名后再次回到香港时，两人之间却发生了摩擦，是怎么回事呢？
5: 李小龙回香港拍电影之前已在美国创立截拳道，自他创截拳道后，很多人都视他为咏春叛徒，认为叶问宗师再也不会认他做弟子，连李小龙本人都有这种感觉。然而李小龙却向师父叶问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寻常的要求，他希望能学得咏春拳的木人桩法，请叶问亲自示范全部咏春木人桩法，由李小龙拍摄成影片带回美国自行学习，交换的条件是给叶问一处房产。可是这个提议却被叶问拒绝了。
4: 叶问为什么不肯接受呢？据他自己说，他绝不是把功夫当作商品在出售，功夫也是不能用有价的东西换来的。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如果给了李小龙一份录像，那就应该给每个徒弟一份，不能因为李小龙是大明星就厚此薄彼。这番话得到了门下弟子的认可，更加爱戴叶问了。
5: 咏春叶问，随着电影《叶问》的上映，叶问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从李小龙的师父到广为人知的咏春一代宗师，很多人对叶问的真实人生开始感兴趣，开始探究他的经历。叶问的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为什么说是叶问将咏春拳发扬光大的呢？咏春拳流行全世界的秘密是什么呢？
4: 叶问生于1893年10月1日，但这个生年其实是他身份证的虚报年龄。叶问的实际生年为1899年，原名叶继问，生于广东佛山桑园大街叶家庄。佛山是广东著名古镇，岭南的武术之乡，高手汇聚，叶家算得上是当地的大户，家境优渥。
5: 叶家庄左边有间大祠堂，租给了咏春拳高手陈华顺开办武馆。陈华顺学武之前以钱银找换业为生， 人们称之为找钱华，后来跟随南海拳王梁赞学习武功。叶问七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拜陈华顺为师，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与叶问年龄相差40岁之多，因此叶问称呼他为华公，而陈华顺对此年幼弟子极为疼爱。自收叶问为徒后，则不再接受任何人士拜门学技，叶问成为陈华顺的封门弟子。
4: 探究叶问的师承，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师父，而且他们的相遇很是巧合。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叶问的父亲担心政局不稳定，想让叶问暂时离开佛山，因为叶问有个姐姐嫁给一名香港商人，住在香港，而那边的情况相对稳定，叶问的父亲就决定将叶问送到香港读书。就这样，18岁的叶问到了香港盛世提反书院，与表兄们一起读书。就在读书期间，叶问兼任学校的武术指导，以此谋得生活费用。当时血气方刚的叶问，当遇到行为不端的欧洲学生闹事时，便出面以武力主持公道。当身高只有1.63米的叶问一次次地打倒那些高大粗壮的欧洲人时，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快感，对自己的武艺十分得意。也就在这个时期，叶问遇到了他第二个师父，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也就是叶问的师叔。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来看看叶问前传里的展现。值得提一提的是，在接下来的影片中扮演梁璧的其实是叶问的长子叶准，拍摄的时候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
5: 一次，叶问偶然去一间药店买药，药店的掌柜的听说他是叶问，就提出要和他比试咏春拳。叶问见老人年纪大了，不肯和他比，几番推辞，对方却坚决要比试。无奈之下，叶问和老人动起了手，一比之下才发觉对方是咏春拳的高手。请教之下才得知，原来老人是叶问的师公梁赞的儿子梁璧，而梁赞当年传授给陈华顺和梁璧的咏春拳是各有所长的，所以叶问的功夫是集合了陈华顺、梁璧两人之所长，这也是他能够成为咏春宗师的基础。叶问在香港大概住了5年，期间一直跟随梁璧学习咏春，使他的功夫更上一层楼。

离开香港之后，叶问曾去过日本一段时间，等到政局稳定了，才再返回佛山和妻子张永成结婚。不过这次叶问回到佛山，染上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那就是抽鸦片烟。在那个年代，鸦片一直在毒害着中国人，街上有着专门提供鸦片的烟馆。叶问结婚之后衣食无忧，除了练习咏春拳没什么别的事干。25岁的他经常和二师兄吴仲素在一起研究拳术，而两人相约见面的地方就是这家鸦片烟馆。这里有许多富家弟子，渐渐的叶问和他们都熟了起来。在这个烟馆里，叶问甚至还和人动过手。当时有个剧团到佛山表演，其中有一个丑角经常到烟馆去过瘾。这个丑角每次到烟馆必定表演一下他的绝活凤眼锤，以显示履历。曾经一击把烟馆的墙壁打出一个窟窿来。当叶问在烟馆见到了这个人，对方放出话来要与叶问决斗。叶问非常讨厌这种事情，可经不住同行者的劝说和激将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咏春拳的荣誉，于是出手还击。只这一击

0: 此人击倒了，而且是口鼻出血晕倒在床上。经过旁观者的传扬，叶问在佛山的名气越来越大。叶问的功夫有多高，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1: 在电影《叶问》中，甄子丹饰演的叶问曾经徒手毁坏过手枪，而根据叶问长子叶准的回忆，叶问真的曾经空手捏坏过手枪，电影中的再现是真实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
1: 多

0: 加宽斜旋，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2: 叶问打的是咏春拳，那咏春拳到底是什么呢？先说咏春拳的起源。我这里有一份叶问宗师手书的咏春拳源流的影印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字迹说实话有些难以辨认，上面的意思是说，南少林吴老的五门师太自从火烧少林寺后隐居于大凉山，也叫西峡山上的白鹤观，认识了严二及严咏春父女。五门师太传拳给严咏春，严咏春后来交给她的丈夫梁伯愁，伯愁再传梁兰桂，伯愁因纪念其妻，把这套拳命名咏春拳。当然咏春拳的起源还有多种说法，这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在咏春拳的拳谱上也写明了，咏春拳源于少林。来看一下，咏春绝技源自少林，招无虎鹤，法无五行。开篇第一句就说咏春拳源自少林，

0: 在叶问写的《咏春拳源流》中，也讲了咏春中最著名的六点半棍法的来由。说是当严咏春把拳法传给了夫婿梁伯愁后，梁伯愁又传给了梁兰桂，梁兰桂再传给黄华宝。黄华宝是红船中的人。什么是红船呢？在广东地区，是指粤剧戏班所乘坐的船，也就是说，黄华宝是戏班里的人。他有个好朋友叫梁二弟，恰好与五梅师太同时逃离少林的至善禅师就藏身在红船上，化妆成一个厨子。至善禅师将绝技六点半棍法传给梁二弟，而黄华宝与梁二弟因为在红船上共事，所以朝夕相处，互相传习，补短截长，浑为一体。从此咏春拳就有了六点半棍法这门功夫。后来梁二弟把咏春拳和六点半棍法都传给了梁赞，梁赞传给了陈华顺，陈华顺又传给了叶问，这就是咏春拳的传承。叶问认为咏春拳源于五梅师太。我们这里有一段叶问宗师亲自示范咏春拳的影片，非常的珍贵，来看一下，直观的感受一下一代宗师的身手。
1: 咏春拳的长处在于埋身搏击，它拳快而防守紧密，马步灵活和上落快，攻守兼备及攻守同期，注重刚柔并济，气力消耗量少，常能以弱胜强。咏春拳用一种叫做寸劲的发力方法，以最短的距离和时间去进攻和防守，而且通常是攻击对方致命或薄弱的部位，打击敌人往往一招奏效，一分钟解决战斗，并不像电影中需要打很久。咏春拳有小念头、寻桥和标指等三拳套，木人桩是咏春拳训练的重要方法，还有离手练习，能够训练与敌方桥手双接后的感觉和反应。
0: 电影中的叶问刚出场时家境不错，

0: 似乎不用工作。那现实中的叶问有没有工作呢？叶问是有工作的，不过也只是个清闲的工作，在国民政府的花捐局工作，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向妓院收取花捐税。那个时候叶问已经37岁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种说法是叶问参加了国民政府举办的情报训练班，曾于1940年到贵州省中部的西峰军官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已沦陷的家乡佛山做情报工作，职衔是佛山侦缉大队的书记，后随武藩任广州防务稽查长。然而叶准在著作《叶问咏春》中表示，绝无此事，纯粹子虚乌有。1938年，日本军队占领佛山，伪政权南海县长兼警务长李道宣强取桑园叶家庄作为官邸，叶问全家被迫多次搬家。那时候叶问的经济很困难，难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叶准的回忆，家中的房产都变卖了，可到了1943年年底的时候，叶问的两个女儿竟然还是被饿死了。
1: 战争爆发之前，叶问的生活是有钱有闲的，突然落到饿死女儿的地步，相信他这个从小没吃过苦的人肯定也不适应。直到他的好友佛山富商周宇庚与周清泉父子向他提出交权，叶问才勉强答应了。在此之前，叶问虽然功夫很高，名气很大，可是一直不肯交权，因为他不需要这份收入，何必吃苦受累去交权呢？可最终因为战争的大环境，苦于没钱的现实开始交权了，这是叶问个人的不幸，但也许对于咏春拳的传播来说，这是幸运的。
0: 在电影《叶问》中，有一段高潮情节，是叶问与一名日本将军比武，这件事是真的吗？实际情况是叶问在佛山名气本来就盛，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了。叶问确实与日本人比过武，但不是将军，只是宪兵一类的军人，而且是和几个日本人比过。尽管电影中有虚构的成分，不过还是反映出了叶问的抗日精神。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
1: 叶问与日本宪兵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几名日本宪兵打得落花流水。面对枪口，面对贫困的压力，叶问没有向日本侵略者低头，反而勇敢地和他们抗争，这足以说明叶问是有骨气的中国人，具有侠义精神。

0: 在电影中，比武胜利后，叶问中枪倒地是虚构的部分，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性。实际上，当时叶问是听说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便暂时离开了佛山，隐居起来。
1: 抗战胜利后，叶问停止了交权的工作，进入了警察行业，先任佛山市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来升任督察长，再升任代理局长。他最高的职位是在1949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此时的叶问已经50岁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

0: 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确实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会一到了新的环境就总是生病。那我们当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外面确实有很多细菌啊、病毒啊，会让我们的身体生病，但是我们的身体里也有很多小战士、小卫士，他们是保护我们健康的。当然，如果病毒更强大、细菌更强大，我们就生病了。但如果我们身体里的小卫士、小战士更强大呢，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不生病。所以，要怎样才能够提高抵抗力呢？当然是要听下面的故事喽。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不生病儿童健康绘本》，写故事的大朋友是儿科医生张思来奶奶，给我们画这本书的是大朋友蘑菇和怪宝。我有超强抵抗力。今天的天气可真好，阳光暖暖的，微风柔柔的，很多小朋友都在外面玩耍。可是小女孩甜甜却只能和她的小木偶菲菲待在家里，因为甜甜的妈妈自己不爱出门，当然也不喜欢带甜甜出去玩了。妈妈总是说，哎呀，外面太晒了，哎呦，外面细菌太多了。妈妈总是觉得待在家里最安全，就算是出去玩了，回来之后他也会用消毒洗手液反复地洗好几遍手。哎呀，甜甜别出门了，太阳会晒伤你的。哎呦，这么大的风会感冒的。瞧，新裙子会被灰尘弄脏的。妈妈经常这样对甜甜说，所以甜甜也经常跟她的小木偶菲菲这么说，别出去了，太阳会把你晒伤的。菲菲，不如我给你洗个澡吧。妈妈每天都让甜甜洗很多遍澡，所以呢，甜甜也给她的小木偶菲菲洗很多遍澡。菲菲，洗香香啦，细菌快走开，疾病不要来。小木偶菲菲被放在玻璃罩子里面，这样才不会落灰尘。甜甜给菲菲洗完澡，还要用消毒液把菲菲的玻璃罩子喷上一遍。可是小木偶菲菲不太高兴，她好像不喜欢总是这样洗澡，更不喜欢被喷消毒液。别不高兴啊，菲菲，消毒液可以杀菌，没有细菌你就不会生病的。我妈妈经常这样对我说的，我得保护你，不要生病。就这样，菲菲经常被洗澡、喷消毒液，结果她穿的红色小裙子的颜色就变得越来越浅。而且有一天，甜甜轻轻一碰她的小裙子，裙子的吊带就断掉了。小木偶菲菲大哭了起来。怎么会这样呢？甜甜也难过的大哭了起来。
2: 妈妈，菲菲裙子上的吊带断了。
1: 甜甜想让妈妈帮帮菲菲，可是妈妈还以为菲菲救了甜甜，不想要她了，就安慰甜甜说，
3: 别难过，妈妈一定给你买个更好的木偶。
1: 说完，妈妈竟然把菲菲扔到了院子的垃圾桶里。
2: 啊，不要。
1: 甜甜想把菲菲捡回来，妈妈却说，哎，细菌太多了，我再给你买个新的呀。
2: 可是菲菲是甜甜的好朋友，离开了甜甜，菲菲一定会非常难过吧。
1: 不过甜甜完全没想到的是，小木偶菲菲在院子里其实玩得很开心。他从那玻璃罩子里爬出来，

0: 在阳光下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虽然裙子的吊带少了一条，可它还是自由地在草地上蹦蹦跳跳。
1: 自由的味道，快乐的味道，自由自在去玩耍。
0: 甜甜透过玻璃窗看到了屋子外面的菲菲。
1: 在屋子外面玩真的有那么快乐吗？
0: 甜甜感觉到有些不明白了。这时候小木偶菲菲在窗户外面叫甜甜，
1: 甜甜快来一起玩吧。
2: 不行不行，我妈妈说外面的细菌会让人生病的。
1: 外面的阳光这么好，出来感受一下吧。
0: 小木偶菲菲偷偷地帮甜甜把房门打开了，拽着甜甜就跑到了外面。一开始啊，甜甜害怕被阳光晒伤，只想躲在树荫底下，可是菲菲却拉住了她。她伸出一只手，伸到被阳光晒到的地方。啊，阳光暖融融的，并不是很晒。接着甜甜又向阳光里迈出了一只脚，最后她和菲菲拉着手在阳光下跑了起来。
1: 哇，晒太阳可真舒服呀，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长高呢。
0: 他们俩开心地躺在了阳光里，躺在了草地上，好舒服呀。接着菲菲又拉着甜甜跑到了院子的沙坑里玩堆沙子城堡。他们弄了一身的沙子，但是他们堆了一座很壮观的机器人大城堡。一阵微风吹过来，吹到了脸上，把甜甜的头发都吹得飞起来了。他想起来妈妈说，哎，别吹风别吹风，吹风会感冒的。但是甜甜觉得今天的风并不冷啊。
2: 吹吹风真舒服，空气这么新鲜。
1: 哎呀，菲菲，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都变得强壮了。
0: 接着甜甜和菲菲又一起跑到了小溪边，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他们俩呢也脱掉了鞋子和袜子，在浅浅的水里踩呀踩呀踩，自由地玩耍。
1: 哇，被太阳晒过的溪水真暖和，脚丫子泡在溪水里真舒服。我觉得我身体里好像更有力量了呢。
0: 接着他们又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1: 蚂蚁们要把食物藏起来冬天吃呢。
0: 然后他们俩又跑到树林里，看到了一些小动物。甜甜觉得他喜欢跑跳，也喜欢大声笑，喜欢草地微风，更喜欢小动物。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3: 甜甜，赶快回家，外面太脏了，快回来。
0: 甜甜能听出来妈妈已经生气了，她和菲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唉，一起叹了一口气。甜甜回到了家里，坐在沙发上呜呜地哭。
1: 我喜欢出去玩，我好想出去玩嘛。
0: 叮咚，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妈妈打开门，发现是张医生奶奶来家里做客。甜甜一下子扑到医生奶奶的怀里，对她说：
1: 张奶奶，我想出去玩，可是我妈妈不让我出去玩。
0: 医生奶奶听了甜甜讲的所有的事情。
4: 哦，是这样啊。
0: 医生奶奶对妈妈说，
4: 好多人以为环境越干净，小朋友就越不容易生病，可实际上啊，太干净的环境不太利于孩子增强抵抗力。甜甜，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健康小卫士，他们就像小士兵一样保护我们，要是这些小卫士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环境里面，

0: 接触不到细菌，那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和细菌战斗了。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适当的接触一点细菌，那这些小卫士啊，就会在跟细菌的战斗当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小朋友当然要到户外去玩了，这样才能增强抵抗力呀。
1: 医生奶奶说的，甜甜好像懂了，但是又好像没懂。
0: 不过有一件事情甜甜知道了，
1: 听了医生奶奶讲的道理之后，
0: 妈妈终于同意她到户外去玩了。
1: 医生奶奶还告诉妈妈和甜甜，
0: 要想增强抵抗力，除了多到户外去玩，还可以做三浴训练：日光浴、冷空气浴和温水浴。
1: 日光浴、冷空气还有温水，那我刚刚做了三浴呢。可不是吗？晒太阳、吹冷空气，还有在小溪水里泡脚丫。哦，对了，只不过我的那个水没有那么温。医生奶奶又神秘地告诉甜甜，
0: 哦，想要获得超级抵抗力，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那就是要按时接种疫苗，不要害怕打针，因为疫苗可以让你的身体里的健康卫士更强大。哦，对了，我刚才在院子里看到了你的小木偶菲菲，她的衣服怎么坏了？下次我给她带条更漂亮的裙子吧。
1: 哇，医生奶奶，那真是太棒了。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意识，
1: 晨五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一只小老鼠碰到了非常好的朋友。月光摇篮曲。太阳下山了，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月亮就升起来了。一只刚刚会走路的小白鼠第一次从幽暗的地洞里跑了出来，他站在一棵大树的下面，仰望着天上的月亮。他觉得那月亮是乘着一朵云飘来的，正要落在这棵大树上。小白鼠想看看那轮圆圆的月亮，就顺着漆黑的树干往上爬。他把这又粗又高又直的树干呢，当成了一条通往天上的路。他相信一直往上爬就能爬到天上。小白鼠往上爬呀爬，忽然听见有谁向他打招呼。小白鼠你好啊，说话的是住在树上的一只蓝喜鹊。他正坐在自己的窝里，向四处观望风景。
5: 您好啊，喜鹊大婶儿。
4: 小白鼠一直爬到了喜鹊窝的旁边。
5: 哦，这里是您的家吗？
4: 是啊，欢迎你来做客。蓝喜鹊热情地说。小白鼠爬进了喜鹊窝里，这里看看，那里瞧瞧。
5: 啊，喜鹊大婶儿，您的家多么漂亮，多么舒服啊。
4: 是啊，小白鼠一生下来就住在地洞里，它很少到地面上来，更不用说到这高高的树上了。小白鼠舒舒服服地躺在喜鹊窝里，仰望着天空。突然他看见在树叶之间有点点闪亮的星光飞来飞去。
5: 那些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是什么呀？

0: 小白鼠惊奇地问。
1: 啊，那是萤火虫啊，
0: 蓝喜鹊告诉他。
2: 啊，他们是月亮的孩子吗？
0: 小白鼠又问。蓝喜鹊告诉小白鼠，萤火虫是会发光的昆虫，每天夜里提着灯笼在天上飞。
2: 啊，他们是给月亮照路吗？
0: 小白鼠又问。这时候，只见月亮慢慢地升上了天空，离大树更近了。
2: 什么时候才能落在大树上呢？
0: 小白鼠问。
1: 等你睡着了的时候，它就会守护在你身边。
0: 蓝喜鹊轻轻地说。微风吹来，树枝随风摇动着，喜鹊窝也跟着摇来摇去。小白鼠睡在喜鹊窝里，就像睡在摇篮里。渐渐的，渐渐的，它合上了眼睛，睡了。蓝喜鹊看着小白鼠睡在自己的窝里，那样子很乖很乖。月亮慢慢地向树梢移近了，把月光洒在喜鹊窝里。喜鹊大婶儿给小白鼠唱起了摇篮曲。

摇篮曲飘进小白鼠的梦里，他梦见怀里抱着一轮圆圆的月亮。

0: 谢谢金波老爷爷给我们写了这么温暖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在《大树上的书》这本书里面，是由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的。你睡觉之前也有人为你唱摇篮曲吗？哎呀，不好，一不小心把玻璃杯子打碎了。哎，千万不要用手拿，还是用扫帚和簸箕慢慢扫起来。倒进垃圾桶吗？不行不行，那样收垃圾的工人叔叔会把手扎破的。这样吧，把它装进一个纸口袋，然后用透明胶带一圈一圈的，就像包粽子或者包礼物那样把它包起来，包成个大球球。这个时候再扔进垃圾桶。哎，扔进垃圾桶之前，可以用你的彩笔在大球球上写上碎玻璃。哦，这三个字太难写了，所以请爸爸妈妈帮你写吧。这样垃圾工人叔叔或者阿姨在收拾垃圾的时候就不会把手扎破了。随着你长得越来越大，你就能够学会越来越多生活当中的这样的小事情。爸爸妈妈会教你，到幼儿园里面老师也会教你，而且等到你到学校里呢，你不光能够学习生活里面的小常识，你还能够学到很多课本里的知识。到时候你就会变得更强大了，不光是抵抗力强大，头脑也强大。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我是小群姐姐，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0:00，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感悟崇高风范，凝聚实干力量，全力以赴抓实经济社会各项任务。李炳胜深入沙田、南城、东城开展安全稳定督导检查。广义大地盛景焕新，同心共庆祖国华诞。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壁道全线贯通。中国三里中子源2期建安工程顺利竣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会议还听取我市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开创东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筑牢对党忠诚，永保政治本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东莞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要坚持改革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全力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厚植为民情怀，树牢宗旨意识，努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锤炼斗争精神，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全力冲刺3季度经济发展目标，压实属地和部门主体责任，强化经济运行研判调度和企业服务，打好稳增长组合拳，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坚决筑牢节日安全防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大活动和关键环节，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要持续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针对短板弱项靶向发力，逐项落实防控举措，强化联防联控，推动常态长效治理，全面筑牢重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4: 连日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炳胜深入沙田镇南城街道、东城街道，开展安全稳定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抓实抓细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
6: 李炳胜先后前往沙田镇的丽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应急指挥中心、东莞聚正源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正通能源有限公司、东莞算力产业岛、空港中心、东莞港驳船码头、南城街道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东莞市体育中心、轨道交通市民中心站，以及东城街道的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市交通运输局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民营国贸城，督导检查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和交通调度等工作。李炳胜指出，要突出抓好消防、燃气、 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以及公共场馆、热门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丽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及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源头风险辨识，坚持一起一策精准防控，用好智慧监管系统，紧盯重大危险源关键节点，健全隐患全链条闭环整治机制，抓实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持续提升园区安全水平。要常态化推进燃气隐患排查整治，稳步实施管网升级改造，不断提升管道燃气覆盖率，同时全力做好燃气保工，强化瓶装液化气全链条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黑气，筑牢城市燃气安全防线。李秉胜强调，假日期间公共场馆和热门商圈人流密集，要切实发挥现场指挥部作用，做细作实人流疏导和安保值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保障消防通道畅通。要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充分发挥智慧交通调度平台效能，构建全域路网拥堵预警体系，实施救援力量前置部署，优化公交延时运营服务，加强高速公路服务区精细化管理，深化交通与交警部门协同联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要周密细致做好信息发布，引导市民文明有序参与文体活动，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为群众欢度节日营造安全、有序、温馨的环境。
4: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广义大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满城中国红点亮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广大市民同享佳节盛景，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5: 欢度国庆佳节，东莞各大公园广场装扮一新，在市中心广场北广场国庆立体花坛惊艳亮相。花坛以喜迎华诞、爱我中华为主题，包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中国潮玩之都等东莞元素，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浓厚氛围。在东莞中心公园，主题景观花艺布置也十分吸睛，不仅以星耀南城、鸿运华诞为核心主线，将家国情怀与东莞城市特色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纪念意义、观赏性与打卡休闲属性的城市门户景观。节日里，大街小巷也换上喜庆的节日新装。在南城、鸿福路、三元路、圣和路等26个路段及重点区域，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成为最亮眼的风景线。五星红旗与干净通畅的路面、苍翠繁茂的绿植、精巧别致的城市景致交相辉映，在秋日蓝天的映衬下格外亮眼。市民
2: 感觉我们这里的国庆氛围越来越好，然后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然后国泰民安。
5: 市民
7: 我来岘港几年了，我觉得岘港发展越来越好，祝愿国家发展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5: 在大朗，鲜红的五星红旗和喜庆的灯笼将街头巷尾装扮一新，满城中国红不仅扮亮了城市街景，展现出昂扬向上的城市风貌，更点燃了广大市民的爱国热情。社区居民张淑君：
8: 这个国庆节最想的是和家人一起度过，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5: 社区文化管理员周少娟：
9: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借着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会去我们的丽仙书吧还有凤山书吧去走走打打卡。
5: 学生葛君一：
10: 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小学老师张敏如：
1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愿坚守讲台，播撒爱国种子，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
4: 今天，2026东莞沿东江引领区必到骑行嘉年华在茶山镇茶园游会广场欢乐启幕，200多名骑行爱好者乘风启程，宣告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必道全线贯通。这也是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6: 东莞沿东江64.2公里必道，北起桥头镇滨江公园，向西串联乞石、石牌、茶山、石龙、东城、管城、万江共8个镇街，无缝接入三江六岸滨水体系，将东江江岸、湿地公园、古村遗存、沿江产业节点串珠成链，打造成为集骑行、慢跑、观江休闲于一体的连续公共慢行空间，进一步擦亮湾区东岸生态文旅新名片。茶山居民杨莎莎：
12: 我们平时的话都有骑自行车，
13: 到东阳这边的话就是风景比较好嘛，比较适合亲子活动，或者说是周末呀就陪家人过来活动一下都挺适合的。
6: 石龙居民夏碧仙，
14: 但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变化觉得非常的好，以后就在家门口就可以在这个江边晨练锻炼，也可以带孩子来徒步啊，来露营啊，我觉得非常好。
6: 茶山居民蒋仁鹏，
15: 东江母亲河嘛，可以很亲切在这里骑
6: 下来。东莞将以碧岛全线贯通为新起点，持续深耕沿东江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加力推进东江大道升级改造、沿线节点提质、生态环境治理、历史文脉活化和文旅业态培育，不断完善碧道慢行、休闲运动、商业配套、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商旅体活动，让东江沿岸成为市民休闲康养、运动健身、文旅打卡、乐享生活的幸福水岸，为东莞百千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提供坚实的水岸支撑、生态支撑、发展支撑。
4: 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多场东莞市停车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一审调研座谈会，聚焦条例必要性、合法性、可行性，广泛听取职能部门、人大代表等各方意见建议。
6: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法治思维解决停车供需紧张、运营管理失序等突出问题，要坚持合法性原则，在尚未法框架内夯实立法质量基础。

0: 要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在条例中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平衡各方权益，充分反映民意诉求，服务制造业大势现代化建设，提升立法质效。
1: 近日，中国赛里中子源二期建安工程顺利完成全部施工建设任务，正式竣工收官。
2: 该建安工程包含直线设备楼二期及直线低温厅、实验支撑设备楼、背伞射谱仪实验站、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厅、高能质子实验厅共五栋建筑单体，工程于2024年9月22日正式开工建设，历时两年，按期完成全部建安施工任务。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建安工程是广东省和东莞市重点建设项目，属于在已建成装置区内的二次扩建工程，施工环境与建设难度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仅有常规装置，建筑的结构异形化、工艺专业性强、预留预埋精度高等特点，而且是在一期已建成并已常态化运行的装置区域内开展的二次开发建设。施工现场的地表管线密集排布，地下经过一期工程的隧道基坑开挖，原有自然地貌已改变，地质结构极为复杂，增加了施工预判与建设难度。面对一系列行业施工难点，在工程指挥部领导下，在各参建单位积极配合推动下，项目按既定目标实施，既保证了一期工程高效稳定运行，又使得二期工程按计划稳步推进。各分总体和相关办公室高度协作，在组织质量进度、经费档案等方面深度参与建设管理，针对核心难题组建专项小组，逐一开展技术研讨、方案优化、工艺迭代，优中选优确定施工方案，保障工程施工全过程安全、精准、高效推进。此次二期建安工程的顺利竣工，标志着中国散列中子源硬件配套体系进一步完善，项目通过复杂工况下的技术创新与工艺突破，积累了大型科学装置在运行区内扩建施工的宝贵经验，为后续二期工程工艺设备安装和工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为进一步释放家居数码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本地消费市场，东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迎来升级。自2026年10月1号起，东莞正式增补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智能家居、厨房家电、数码影像等十大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最高可享15%购置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
2: 本次增补的地方自主补贴共计十大品类，分为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与其他自主补贴品类两大板块。其中，智能家居产品包含智能门具、智能打印机、智能影音设备、智能马桶（含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全屋智能设备、智能清洁设备。其他品类涵盖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烟机灶具套装、厨房家电。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能效、水效等级需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补贴执行明确标准，按照产品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仅可享受一件补贴，单件补贴金额最高1500元。补贴资格自领取之日起3天内有效，到期未使用需要重新申领。单笔交易只可使用一张补贴资格，仅可购买一件对应品类商品。为避免政策品类重复，活动作出相应调整，即日起停止发放2026年5至12月广东优品购活动中上述十大品类的补贴资格。消费者此前已经领取的该部分品类广东优品购补贴券，自10月1日起将无法在各平台核销使用，相关产品统一归入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通道办理申领。
1: 9月30号，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宣布将为第二轮广东优品购暨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追加补贴资金5000万元，进一步放大汽车惠民政策效应，拉动本地汽车消费增长。本次新增的5000万元补贴资金于2026年10月1号10时30分正式补充到位，持续为市民购车送上实惠。

0: 金暂按规定收回。市商务局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本次促消费活动仅受理2026年5月1日及以后开具新车销售发票的购车补贴申请，2026年4月30日含当日及此前的购车发票不予受理。同时，本次汽车补贴不与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相关补贴叠加申领。
1: 国庆假期到来，东莞光影与你有约。2026年，跟着电影去旅行，金秋东莞光影有约成影协同系列活动于9月至10月开展，以电影票根串联观影、文旅、美食消费链条，打造为一块银幕赴一座城的成影协同新范式。
2: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策划推出一张东莞光影地图，规划光影烟火、光影穿越、光影寻踪三条光影路线，推介多个影视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落地脱口秀、大屏追踪等三场影院演艺活动，盘活影院闲时资源，丰富市民文化产品供给，同步配套30000张观影优惠券，优秀国产动画电影特别展映、教师特惠观影、票根联动商家优惠等 N 项惠民活动，并联动镇街促消费，形成全程联动多点开花的文旅消费热潮。地图精选多个影视取景地，包括网剧《白夜追凶》取景地、玉兰大剧院、电影《热辣滚烫》取景地、铜沙生态公园、电影《美人鱼》取景地虎门大桥、电影《遇见你真好》取景地振华路、综艺《极限挑战》取景地后街时光、电影《奇迹笨小孩》取景地华景小区、网剧《唐人街探案2》取景地龙凤山庄等，将影视取景地与城市文化地标、商业商圈、自然景观有机串联，让观众因一部电影、一部剧集而认识东莞、走进东莞、消费在东莞。三大路线各具特色，其中光影烟火之旅串联华南猫鳌万达影城、金鳌洲主题公园、东莞可园博物馆、振华路、监鱼洲文创园、下坝坊等节点，融合观影、商圈、历史街区与文创空间。光影穿越之旅从南岸公园出发，经华景小区、广九铁路南设明清古村落，抵达中国潮玩之都曼博中心，在光影中穿越城市古今。光影寻踪之旅则串联后街时光、鳌台书院、康乐南路、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新港湾海鲜市场，在追寻影视足迹的同时，感受东莞人文底蕴。
1: 近日，中石化万江万工站正式开业，这是东莞市首个由供销社自主运营、按规范标准建设的加油站。
0: 中石化万江万工加油站坐落于万江街道管隧路万江段166号，地处国道主干道，交通通达性极佳，辐射周边多个社区及沿线车流、人流、服务覆盖面广。相较于传统单一功能加油站，该站点创新融合供销社特色便民业态，站内配套设立万江供销社万福商行，践行供销社服务三农的初心使命。商行重点展销管货管品、东莞本土特色农产品及供销社系列优质产品，同时配齐饮用水、休闲零食、车用好物等出行刚需物资，打造集加油、洗车、购物、便民补给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站点，一站式解决车主多元出行需求。
1: 近日，东莞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现场推进会在石碣镇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前期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并对下一阶段整治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使用农药兽药行为，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3: 会前，与会人员走进石碣镇沙腰村农药规范经营示范门店、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展示区、水产养殖一塘一马示范店及标准化种植基地，并登上检验监测车观看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演示，深入了解农兽药相关法规、省市典型执法案例、承诺达标合格证办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热点问题等内容，为全市各镇街提供可复制、可落地的治理样板。
4: 石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负责人梁浩然：
5: 我们镇呢，对于农药和兽药这一块的深入田头派发宣传单张，现用农药

0: 啊给农户，然后呢，我们农技人员呢也深入田间呢指导农户啊宣传一下。这个样工作我们一直都在持续的开展，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这些农户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不敢使用这个禁限用农药。
1: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传达了省市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石碣、沙田、万江等镇街分别分享了工作经验。
2: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谭树波。
3: 在省那次推进会上，我们是作为五个，就是说在这份工作做得比较积极的，是被表扬嘛，说明我们还是取得一定成果，是其他六个部门还是要加强互动，加强信息的联动吧，还要加强的一些行动，能够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弄出来，保障这个农产品质量方面的安全。
1: 农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自2026年7月启动，至2027年3月底结束，为期9个月。自整治工作启动以来，东莞坚持全域排查、全线整治、全程监管，专项整治行动取得积极进展，有效净化农兽药市场环境，大幅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规意识。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药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

0: 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把歌词写进情书里，你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情书里的歌词。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邓丽君不仅仅是一个歌者，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不仅有着甜美的像春风一样的声音，其实她写的那个词也在那个年代被你唱着，唱成了爱情的告白。80年，邓丽君有一张《我只在乎你》的专辑，当中有3首歌的词作者写的是陶丽莎，其实陶丽莎就是邓丽君自己。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被唱成了八九十年代最经典的情人间的告白，但如果你去翻看那时候的老照片，你会发现这张邓丽君生前在宝丽金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她开始从歌坛半隐退，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非常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有一些隐晦而没有被人过多的关注。一首歌，一个人，甚至是一条河，都有他的故事，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接下来这条河，它是相思河畔。

相思河畔，这是一位上海导演为他的电影所写的主题曲。相思河在哪？在有思念的人等待的地方。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被写进情书里的歌词吧。1996年，电视剧《一帘幽梦》播出，这是一部在当时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电视剧，当中有清纯的陈德容，有美艳的萧蔷，有多情的刘德凯，主题曲正是这一首后来被写进我们情书当中的句子，我有一帘幽梦。

梦里春去春又来，有人情深意重，往事如烟留不住，天涯海角珍重。在那个年纪，应该没有几个女生能够抵抗，所以也会常常的被男生摘进情书当中。那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除了有美妙的诗句，还有童安格像花瓣雨一样浪漫的音乐气息。发现很多的老歌都在被翻唱，但是童安格的歌却很少有人翻唱。我想那是因为他的歌当中洋溢着他惯有的淡淡的哀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演绎出来。这是他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被你写进情书里的歌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这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春秋家国，个人情事，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老子、孔子在他的歌里就像是哥们儿一样，不喜欢的人会觉得他很怪，喜欢的人却会直呼崇拜。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学过医、拿过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就想剖析世道人心，分析自我内心世界。张洪亮是这样，罗大佑也是这样。这是罗大佑写的一首情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写在情书里的歌词。歌词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词人的情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李宗盛曾经说过，我的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时候是不为了让别人知道，于是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唱他的故事。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最早收录在张信哲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的方式。这是非常实用性的文章，却是让人有一点小小的忧伤。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需要我们提前去看攻略，提前去抢优惠券呢？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爱的告白简单的就像是一句朴素的歌词，有一些任性。他会说，我的爱就一个字，但是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最后这首情歌是张信哲唱给自己的，30岁的男人，他的心30号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有没有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世界很大，然而世间只有一个你，所以让我们投入的去爱这个世界，同时别忘了只有一个你，要深爱这一个你。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早些年姜育恒呢在 pop 里是弹贝斯，偶尔客串一下主唱，维持着岌岌可危的生活和音乐梦想，直到1984年才被发掘正式出道。所以那个时候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姜育恒是最能吃苦的明星。1989年他发表翻唱自苏芮的《再回首》，终于迎来歌手之路的春天。那个时候姜育恒已经发表了5张专辑，然而都成绩平平。这首《再回首》一经发行便火遍了大江南北，经久不衰。尤其在1999年登上春晚舞台之后，更是为他在大陆的活跃打开一道新的大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熟悉李荣浩的歌迷都知道啊，他的演唱会从来都不会请什么暖场嘉宾，也不会搞什么中场环节。为了更好地呈现高密度的歌唱，他甚至戒了烟，戒了酒，要不然嗓子会有痰，一场两三个小时怕撑不下来。这就是李荣浩，不演出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天都写歌，工作到两三点，夸张起来就是直接通宵到天明，然后会晨跑40分钟，回来之后还是接着搞音乐。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一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现在调音技术非常高，你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可能却听了他的现场演出，会对他的这个演唱技巧啊非常的失望。可是有些歌手呢，可能你听了现场之后反而会更加的惊艳。有一年在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开幕式当中，在现场啊，我听到了林志炫唱的经典歌曲《没离开过》，真的被惊艳到了。他已经50多岁了，但是在歌曲当中你听不到疲倦，也听不到倦怠，这么多年他一直风轻云淡。离开开幕式的现场，我还听到观众当中有人吹起彩虹屁，说林志炫怎么一点换气声都听不到，这是什么样的神仙呢？所以像这类的歌手，请记得一定要去听一次他们的现场演唱会。

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遗憾吗？经常会问自己，能不能再回到当初呢？要是能回到当初，再勇敢一点点就好了。只可惜，上天给我们再好的运气，也回不到18岁那年的夏天。有的人可能在青春年少时就已经遇到了毕生所爱，也许有的人他已经垂垂老矣，白发苍苍，都没有过这样的幸运。有过心动的瞬间，也拥有着表达爱的能力，能够对对方说出你无法代替，这已经是一种幸运了。

哪怕是最近这几年走进 KTV 也有机会能听到有人点唱黄品源的那一首《小薇》。这首歌当年火遍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两句，直到现在这首歌依旧让我们对传说当中的小薇有着无限美好的幻想。而黄品源本人不仅长相儒雅帅气，更是一个创作型的大才子，他的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比如《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么爱你为什么》等等经典作品。

前一阵子看过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我们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其实都已经看过我们自己这一生的剧本了。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身份，一定是有什么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大到可能是一生的幸福，小到也许是明天的一块冰淇淋会让你有快乐。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份值得，那就再努努力，或者用力的生活，再等等看吧。

网络信息时代，确实有很多人通过网络而走红，邓福如阿福也是这样。他小时候受母亲影响，爱上了唱歌，参加过不少唱歌比赛，取得过很多不错的成绩。大学期间在乐队担任过主唱，还发行过迷你专辑。家境贫困的邓福如还曾经差点因为交不上学费而辍学，曾经到街头卖唱来筹集学费。后来邓福如唱歌的视频在网上走红，终于在2011年正式出道，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出道之后，因为独特的嗓音深受粉丝们的喜爱，邓福如还曾经入围过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瘦弱，短头发，声音清亮，并且特别的有力量。你会想起她吗？孙燕姿。当年她红的时候呢，就是以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以及简单清新的气质走红的。我还记得那几年剪短头发的女生格外多，跟朋友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如果你点她的歌，像天黑黑逆光，一定会引来大合唱。

你残忍过，这一刻我都懂。我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桂妹，
1: 文浩，难得你应约归来，真使我欢欣无限啊！
0: 桂妹情深似海，寒眸岂敢负儿无恩呢？
1: 文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知我秋水望红，玉容憔悴。
0: 我知，我知。

0: 虽寒光未干。
1: 唉，我愿为宝剑，我不愿做。

0: 传播的曲情真，玉环何行得相衬？路路一片情，相思又更深。请君观此剑，几许粉之恨？
1: 哦，唉，美人唇上枝，宝剑怀中人。身受美人恩，宝剑何有幸？若能早化剑中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0: 文哥，何故你今日归来，口说伤感之词，面露忧郁之色？究竟何事不安？还望你言明底蕴。
1: 啊，又怕我苦衷，难获我未亮，事关我。我人非薄幸，今日我竟赴差困。

0: 断不会怪你的。
1: 桂妹，得你宽怀大量，我便衷心感激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次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忧，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
1: 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
2: 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7: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6: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8: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9: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0: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2: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3: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4: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 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5: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6: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7: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迎击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2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4: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
1: 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

0: 光热净厂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0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3: 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五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三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4: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5: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6: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7: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2号周五早间的7点0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丁慧。今天呢，来到了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啊，可能昨天的天还是比较的炎热的，那今天呢，随着一场雨的光临，然后气温有所下降，而且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多雷雨的天气啊，局部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25到32度，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展望一下咱们整个国庆假期啊，前几天一直持续到周日吧，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出行安排的这个计划啊，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那到了假期中期呢，也就是5号啊，阵雨转多云，这个雨呢会间歇啊，不过最近这几天的气温啊凉爽了不少，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缓解啊，再也不会像前几天那么的燥热了。假期的后期呢，6号到7号将会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天气晴朗干燥，气温下降，早晚的体感会变得清凉。尤其到10月7号啊，这个最低气温呢已经到了20度以下了，19到29度，啊，看来这个秋天也快到了。展望节后啊，8到9号呢仍然是以一个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不过最近呢这几天国庆前期啊，天气的温度还是不低，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和及时的补水啦。同时还要注意防御局地的雷雨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啊，可能今天天气不太好，外面的天好像还是很

0: 黑的样子，所以大家啊出门的这个热情没有那么的高涨。那此时呢，这个北王公路的南向北大王洲桥附近拥堵616米，塘厦大道中南向北从沿河东路到莲湖西路拥堵166米，龙华路的北向南龙华支路附近缓行451米，环城东路北向南树新市场路附近当前缓行650米。那么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的畅通的啊。那今天呢下着雨，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你的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国庆咱们东莞的热闹。昨天晚上呢，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东莞市文化馆承办的在星光里唱首歌2026火柴盒国庆音乐会，在全新升级的东莞市中心广场市民大舞台火热开场。作为本系列音乐会的首场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爱国经典红歌专场，以经典红歌与时代金曲献礼祖国，用歌声点亮东莞夜空。现场座无虚席的观众与通过网络收看直播的市民共同度过了一个歌声嘹亮、激情澎湃的国庆之夜。当晚换新升级的市民大舞台为火柴盒音乐品牌实现了演出空间迭代升级，演出模式从传统街头演出升级为沉浸式夜间文化场景，带来一场别样的音乐盛宴。现场呢，可以看见市民大舞台化身城市中心的秘密花园，摒弃传统大屏，以弧形墙环境投影呈现国庆主题、东莞城市风光、篮球赛场等画面，搭建竖向宾屏字幕、复古灯串、花卉绿植，烘托氛围感，给人以独特的观演氛围。此外，舞台周边还特别设置了木帐篷、露营椅、小圆桌等，市民呢可以落座台阶、草坪，从站着听歌变为坐下来，走进去、融进去，在星光夜色下松弛享受音乐，构建可停留、有调性的城市夜间文艺空间。据了解，市民大舞台啊，是由东莞市文化馆打造的品牌项目，自2014年成立以来，曾陪伴众多市民走过无数个歌舞相伴的日夜。2023年，市民大舞台全新升级为潮流东莞火柴盒营地2号，正式纳入火柴盒城市艺术 Time 品牌体系，以更潮流、更东莞的方式，致力于培育和发展年轻人喜欢

潮流文化，推出常态化的潮流音乐演出。这个国庆，市民大舞台再次华丽变身，以焕新升级的沉浸式夜间文化场景，继续为市民带来更有品质的文化服务，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走进市民生活，助力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为城市文化品质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昨天国庆假期首日，全新开放的东莞市博物馆新馆迎来首个国庆黄金周系列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成为东莞文旅的新热点。当天馆方推出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专场音乐会与直扇官博馆境留影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在国乐华章与千年馆藏的交融中度过了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国庆日。当天下午，东莞市博物馆综合大厅内座无虚席，潮流南城之夜2026年国庆专场再次上演。这是该品牌首度走进博物馆，由新派中国音乐代表尊岭之秀乐团倾情献演。乐团呢曾经斩获金钟奖等重磅奖项，走遍海内外开展国乐巡演。此次呢是以国乐为媒，以新馆为台，让国乐华章与千年馆藏再次相逢。演出现场《向王行》《彩云追月》《刀剑如梦》《如愿》《无羁》《月韵飞扬》《将军令》《铁血丹心》《灯火里的中国》《沧海一声笑》等曲目轮番奏响，既有国家宝藏主题音乐的国潮气韵，也有岭南音律的独特风情。现场演奏与互动分享交替进行，观众沉浸在国乐与文博交织的独特氛围中。夜幕降临，馆博夜游正式开启。东莞市博物馆社教前厅与综合大厅内直扇官博馆境留影体验活动如约举行。作为馆博夜游连起七日的首场活动，市民在观展之余直扇留影，以别样的方式感受博物馆的夜色雅韵。国庆期间，馆博夜游还将陆续推出中国南方编钟等乐队演出，以及青铜印木等系列活动，结章打卡、古乐演奏、互动体验轮番上演，让市民在灯火映月中尽览千年文物。

0: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几项消费补贴。为进一步释放家居数码消费潜力，持续提振本地消费市场，东莞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迎来升级。自2026年10月1号起，东莞正式增补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智能家居、厨房家电、数码影像等十大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最高可享15%购置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据了解，本次增补的地方自主补贴共计十大品类，分为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与其他自主补贴品类两大板块。其中，智能家居产品包含智能门具、智能打印机、还有智能影音设备以及智能马桶、含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以及全。

市民的申领补贴呢，需要大家去登录广东月换新以旧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个人的实名认证之后啊，定位至东莞市，选择新增品类补贴，领取补贴资格券。这个领取的渠道呢，支持两种方式，一个是关注银联商务广东分公司，点击菜单栏热门活动，进入广东以旧换新专区；第二个呢是打开云闪付微信 APP， 扫码跳转月换新小程序即可办理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汽车的促消费补贴啊。为了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提振消费信心，惠及广大购车市民，9月30号东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宣布将为第二轮广东优品购即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追加补贴资金5000万元，进一步的放大汽车惠民政策效应，拉动本地汽车消费增长。那据我们了解，东莞市第二轮广东优品购即乐购东莞汽车促消费活动呢，已经于今年的5月1号正式启动了，将会持续到年底12月31号。为了保障活动有序开展，满足市民购车补贴需求，本次新增的5000万元补贴资金将于10月1号10时啊，已经于昨天上午的10点30分给大家补贴到位了，也会持续的为市民购车送上实实在在的实惠。那本次购车补贴实行分档定额补贴政策，以消费者购车最终含税发票价格为核定的依据，车辆售价呢为扣除生产流通环节所有优惠后的实际成交价格。那具体的这个档位呢，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购车价格在6万至8万的车辆啊，含6万不含8万，每辆补贴2000元。购车价格8万至15万的车辆，每辆补贴4000元。购车价格在15万元以上的车辆啊，含15万元，每辆补贴5000元。所以这个补贴申请呢，也会严格的按照个人消费者购车的发票开具地进行一个受理了。

0: 停！横冲直撞玩游乐项目可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
1: 啊，玩个乐园项目还有这么多讲究？
0: 一定要先查设备检验标识。
1: 嗯。
0: 设备代码、检验日期、登记公章，三样缺一不成哦。
2: 原来是这样，少一个都不能放心玩。
1: 嗯，我好像热得有一点头晕了。
0: 要看乘坐限制，高血压、头晕、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能硬撑玩刺激项目。
2: 我懂啦，身体不舒服坚决不逞强。
0: 游玩前要做好准备，眼镜、发夹、手表这类易掉落小物件一定要提前收好，防止高空脱落引发危险。
2: 收到，眼镜、发夹和手表全部提前收纳妥当。
0: 排队严禁翻越护栏，做好后必须系紧安全带，设备运行期间千万不能解开防护。
2: 明白，遵守秩序，全程规范做好。
0: 小乐，一定要记住，设备没有完全停稳，绝对不能擅自解开安全装置起身下车。
2: 好嘞，耐心等待设备完全停稳。
0: 小朋友游玩一定要有大人全程专人看护，园区内不追逐，不奔跑打闹。
2: 我记住啦，文明游玩，安全不打闹。
0: 最后一点最重要，遇到大风雷雨天气立刻远离所有高空设施，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2: 原来游乐园安全这么多细节，牢记安全须知，开心快乐游玩，
0: 安全第一，文明游园。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北京时间7:3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

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好的，时间来到了周五早间的7:36，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丁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带着各位啊，在这个国庆假期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东莞这座城。在昨天上午呢，必到贯通启新城，骑行奔赴百千万。2026东莞沿东江引领区必到骑行嘉年华石龙展，即骑行非遗墟市，在东莞沿东江引领区必到石龙段正式启幕。沿江骑行队伍有序出发，非遗墟市人头攒动，亲子互动区其乐融融，江畔舞台歌声悠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全新升级后的东莞沿东江必道总长度为64.22公里，串联桥头、起石、石牌、石龙、茶山、东城、莞城七个镇街，无缝对接三江六岸亲水体系的滨水长廊。东莞大堤石龙必道全长约3公里，沿线划分漫步径、漫步径与骑行径，即骑行、漫步、休闲、观光于一体，不仅是市民骑行漫步、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更是展示石龙、精致石龙魅力名镇、推进绿美生态建设的一张名片。活动现场设置了自行车租赁点，不少市民轻装到取，到场扫码取车，沿壁道悠然开骑，一路江风拂面，风光旖旎。市民沿壁道骑行途中，可近距离观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九铁路石龙南桥。这座始建于1907年、通车于1911年的百年老桥横跨东江，是广九铁路的重要历史遗存，见证着百年铁路变迁与石龙古镇的沧桑蝶变。现代壁道风光与百年人文古迹交相辉映，形成独特的滨江风景线。沿途布置的光影镌刻石干，看见石龙蝶变、石龙镇百千万工程图片展览，生动呈现了石龙近5年来在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发展变迁。市民前纷纷驻足观看，沉浸式品读石龙的城市蜕变与人文底蕴。骑行之余，壁道沿线还设置了丰富的体验项目，开阔的江景草坪化身为露营休憩区，供市民漫步其间小憩放松。亲子互动区内，绕桩骑行、平衡比拼、单车模型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其乐融融。非遗墟市现场，新昌谷、醒狮头、麒麟、四周灯笼仔、红漆描花、传统木屐等石龙本土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吸引众多市民群众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一起跟着我来走一走，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期间，金秋国庆呢，不少市民啊也会选择旅馆度假，家门口的好去处呢也成为了假期的首选。国庆黄金周期间，东城黄岐山城市公园两大美食嘉年华热闹开市，软着陆甜品嘉年华、汉堡嘉年华在9月30号开幕，将会持续至10月5号。相亲满意的美食盛宴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在假期的首日，黄岐山公园内烟火气十足，软着陆甜品嘉年华以甜品市集为核心，围绕甜、松弛、治愈、好逛的体验调性整体布置，配套原创 IP 沉浸式演出、音乐演绎、互动集章及情绪打卡等丰富内容，提供可逛、可吃、可玩、可拍、可

分享的复合型休闲体验。现场呢设置了120个多元甜品及美食摊位，搭配主题视觉与互动装置，将消费场景与休闲游逛融为一体，构筑国庆期间极具辨识度的甜品主题街区。活动呢每天从上午10点持续至晚上的9点30分，各式各样精致蛋糕、甜甜圈、冰淇淋等甜品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甜品种类吸引甜品爱好者驻足品尝，不少市民结伴打卡，一边挑选甜品一边拍照留念，甜蜜的氛围铺满园区。在奇峰广场上，汉堡嘉年华同步开启，每天活动时段呢为上午的11点至晚上8点，多款特色汉堡摊位整齐排布，厚实肉饼香气扑鼻，丰富口味可供选择。游玩途中，市民驻足选购，大口品尝风味汉堡，实现逛吃两不误，为假期出行补充满满能量。这一甜一咸两大美食嘉年华同台亮相，从白天呢持续到晚上，打造了一站式美食打卡地，也激活了假期里东城文旅消费活力。所以这个国庆啊，市民不用远行，在东城黄旗山就能够品尝多样的美食，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去感受喜庆热闹的国庆氛围。

0: 秋风染遍馆驿，秋意漫入剧场。我们从东莞剧院联盟了解到，十月份东莞演出市场迎来密集排期，36场演出呢将会在东莞玉兰大剧院、剧城院线东城影剧院、东莞开心麻花剧场、东莞太空间、石龙中山纪念堂小剧场等全市多个剧场轮番上演，涵盖喜剧、音乐、舞蹈、话剧、戏曲、魔术等多种门类，为市民呢奉上一场丰盛的金秋文化盛宴。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各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将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去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好，以上就是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四点：一、个人防护；二、室内积水管理；三、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四、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一、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裸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菌纸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釉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净，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釉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釉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低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闻宇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